0: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以7-5和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本届美网累计收获470个积分，78万美元奖金，即时排名升到了世界第52位。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 U20 女足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5-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取得开门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丁俊晖大比分4-3战胜迈克尔霍尔特，晋级32强。张安达大比分4-1战胜扎克舒尔蒂，晋级32强。周跃龙4-3晋级32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德州、济南、滨州、淄博和潍坊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济南市25到30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4到28度，德州23到26度，潍坊24到27度，济宁25到32度，临沂25到32度，菏泽23到31度，聊城24到30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全新天的开启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Come on， 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绿光》，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哈。在我还是个小，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小学生啊，要不就是刚刚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要知道这首歌火不火，你只需要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尤其是理发店门口，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放。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涌现出太多太多优秀的歌手哈，所以那个时候的歌声，好听的歌曲应接不暇。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听歌。今天早上出门，明显的感觉到山东的秋天真的来了，对不对？一直到九号，一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们山东全省，带来明显的大风和降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气温降幅会最显著。八号，也就是今天，菏泽、济宁等地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十号到十一号，全省天气是多云渐晴，北风逐渐转为南风，气温呢就开始缓慢回升了。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要有八号、九号、十号啊，这三天的时间，天气是很冷的。从十一号开始逐渐回升。此次降温过程呢，幅度明显，尤其是早晚凉意显著增强，大家最好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来灵活应对。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个应对天气寒冷的时候的穿衣法则了哈，洋葱式穿衣法。因为你像等到冬天来的时候啊，室内也是非常凉快的，也是非常暖和的，所以呢洋葱穿衣法，热了我们就脱，冷了咱们就穿啊，这样呢也不容易感冒。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养成一个洋葱式穿衣法则的一个习惯，比如现在就是你可以穿一件里边穿个内搭，外边搭个小薄外套啊，就足够了。每年的季节如此，当暑期结束正式开学之后，秋天也到来了。在这样一个丰收的时节里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开学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小时候课本里读到的故事哈，来一路去寻找课本里的这种美景，现在也成为很多人打卡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来到了语文课本的所在地，就会用语文课本的这个模板来配合上自己的这个美照，我觉得很有意义哈。所以你可以来到我们山东啊，也有几个地方和我们小时候课本里读到的故事有非常深的渊源。一个就是聊斋，淄川的聊斋，聊斋志异，沂源的牛郎织女景区，齐长城遗址，孟泉村，临淄的齐都故城啊。课本上的文字都是平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历史还有看到的景色都是鲜活的。有时间的话，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又到了出门的时候，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趁着人少，趁着我们天气很凉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山东各地去寻找小时候课本里读到的故事。首先你可以来到淄川的聊斋，聊斋志异的故事源头就在淄川啊，这个从小我们看到大。当你走进蒲松岭纪念馆，聊斋城狐妖花仙的奇幻世界就从书页走到了眼前，能够感受到蒲翁笔下的烟火和灵气。沂源的牛郎织女景区，课本里的牛郎织女传说在这里呢就找到了真实的山水坐标，织女洞、牛郎庙隔沂河相望，打卡中国的爱情文化发源地，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中式浪漫。而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传说就来自于齐长城遗址孟泉村。孟姜女传说最初的发生地就在我们淄博的齐长城，登上残垣遗址，眺望群山，古村小调悠悠传唱，触摸2000多年历史的厚重。临淄的齐都故城，走进齐文化博物馆、管仲纪念馆、古车博物馆、足球博物馆，沉浸式读懂齐国800年风华，探访世界足球起源地啊，足球起源地 是我们的淄博哈啊，我们最初叫什么呀？蹴鞠。所以你会发现，你要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秋天重新认识一下淄博。可能很多人对于淄博的了解源于淄博的烧烤，但淄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雄厚，而且有这么多优秀的这种作品啊，文学作品，我们真的是可以带着书本里的故事来找原型。课本上的文字是平面的，当你踏上这片土地，历史传说就会全部变得立体鲜活起来。这个新学期，我们的宝妈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宝贝一起来淄博读一本行走的现场课本。而喜欢爱运动的宝宝，你可以带上我们的家人啊，一起来济南泉城公园东门附近的水杉林里面，我们的宝贝和父母一起在这里感受一下秋日的这种户外活动。在这里啊，有一处利用林间空地打造的全新艺术空间，成片的水杉林下，工业风的铁质框架和长条形的平台错落分布，地面铺满了厚厚的树枝，周围呢栽植了各种花卉和荻草，工业风和园林景观在这里实现了巧妙融合。夏天的时候啊，因为其实这蚊虫特别多啊，但到了秋天，我觉得它又别有一番风味了。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可以选择喜欢文学的啊，爱好静的，我们就可以来到淄博去找寻课本里的故事。而你喜欢动的，想要感受户外阳光的，我们就可以来到工业风的水杉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网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7-5和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本届美网累计收获470个积分，78万美元奖金，即时排名上升到世界第52位。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 U20 女足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5-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取得开门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丁俊晖大比分4-3战胜迈克尔霍尔特晋级32强，张安达大比分4-1战胜扎克舒尔蒂晋级32强，周跃龙4-3晋级32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去养生啊？夏末秋初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啊特别容易缺钾，钾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我们心脏的跳动、神经肌肉的活动、呼吸、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缺钾的人往往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症状。而在夏末秋初，我们的身体更容易缺钾，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时候天气依然是炎热的，我们的人体还会大量出汗，除了钠之外，随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离子。第二，就是夏末秋初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容易因食物不卫生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就导致身体失水严重，引发电解质紊乱，从而就会造成钾流失。第三，就是高温天很多人没有什么食欲，加上机体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只要我一拉肚子啊，我整个人就是会严重的缺钾，所以我就每次拉完肚子的时候，我都要喝一瓶电解质水来快速补充电解质啊。香蕉也是比较好的补充这个钾离子的一个食物啊。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也有很简单的，你蔬菜中也是可以补钾的，很简单，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淡盐水喝，好不好？如果你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你只要大量消耗体液啊，流汗了，你就要补充这个钾离子，而且保证每天补够钾。大家记住这个公式，200毫克的钾大约等于100毫克100克的全谷物杂豆，加100克的薯类，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300克牛奶。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我们是缺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通过喝电解质水来去补充上，也很简单。那毕竟这么多食物我们很难在一天当中全部都吃到，那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增加全谷杂豆，每天达到150克，和牛奶每天达到500克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再加上肉类、坚果等食物中的钾，就能够达到预防慢病的推荐摄入量。推荐摄入量是多少？3600毫克一天。所以你看，我们大部分人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我们肯定是缺钾的，所以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大量摄入钾也不行。大量摄入钾药物或者口服钾制剂，可能会导致体内钾过多，过多了就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的可能会停止波动。需要用药物来补钾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导。就是你看，就是但凡你运动啊，你就直接喝电解质水，你就不用去想别的，就不要再干喝水，喝多了也没有用，该补的都没有补上，好不好？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哈。果然歌还是老的好听，经得住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考验。一年四季当中，如果说我们最有，我认为最有味道和韵味的一个季节，那就是秋天了。首先秋天硕果累累啊，我们山东各地的美食已经是纷纷呈现出来了。9月1号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正式开海，我们首先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梭子蟹啊、皮皮虾啊，各种各样的美味。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吃我们青岛大泽山的葡萄啊、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还有我们沾化冬枣也在陆续的上市啊，包括很多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桃子啊、水蜜桃、肥城的蜜桃啊、沂蒙的白桃也都陆续的上市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季节，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还是我们的食物啊，都在丰收。然后再等到天冷了之后，等到进入到国庆假期之后，11月份啊，我这个满目金黄，银杏叶也黄了，最后呢一派丰盛的景象迎来冬天。一年四季当中啊，你会发现秋天是最盛放的季节，春种啊，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风车的季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我们应该出去走一走，不辜负大自然在这个时节赐予我们的美好的自然感受。济南的秋日宝藏目的地，把现代场馆、宋韵文化、雨林秘境浓缩在一日行程。上午你可以打卡黄河国际会展中心，逛黄河体育中心足球馆，感受蓬勃的运动气息，一头扎进如梦令宋词主题演艺乐园，沉浸式的体验宋词演绎，梦回大宋词境。然后下午呢，你可以来到脊上雀山雨林，穿行林间溪谷，绿荫流水，氛围感拉满，一边是新城拔节生长，一边是文脉自然共生，这里便是起步区独有的秋日浪漫。而此时我们还可以来到崂山啊，你来青岛看海，吃吃海鲜，顺便去逛逛崂山太清宫。600岁的古紫薇正值盛放期，在青砖黛瓦之间，粉紫色的花瀑布倾泻而下，山海同光的治愈感瞬间拉满。崂山我觉得还特别适合骑行，就秋天啊特别适合登高望远，尤其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爬山，我们可以骑行，我们可以去跑步，我们可以去参加越野赛。所以秋天也是很多赛事的一个重要的密集的举办时间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不要辜负秋日的美好。趁着夏天没有晒过的太阳，我们来秋天晒一晒，趁着夏天没有去进行的户外活动，秋天一起动起来吧。

0: 咚当，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21。
9: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网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7-5和6-3战胜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本届美网累计收获470个积分，78万美元奖金，即时排名升到世界第52位。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 U20 女足在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中5-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取得开门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丁俊晖大比分4-3战胜迈克尔霍尔特，晋级32强。张安达大比分4-1战胜扎克舒尔蒂，晋级32强。周跃龙4-3晋级32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8: 气象1021。
9: 接下来白天到夜间，聊城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在16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度左右。济南市25到30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4到28度，德州23到26度，潍坊24到27度，济宁25到32度，临沂25到32度，菏泽23到31度，聊城24到30度。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 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20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躲避过小李探花的这一刀。但上官金虹的双环排名更高，是不是更可怕？两个人都很镇定，两个人仿佛都充满了自信。世上又有谁能料定这一战的结果？阿飞已倒了下去，倒在地上喘息着良久良久，他才抬起头，茫然四顾，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哪里。这里是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颤抖，回廊上珠帘半卷，小门虚掩，碧纱窗内悄无人声。这正是他昨夜发狂沉醉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又会回到这里来。门是虚掩着的，虚掩的门开了，一个人探出了半边娇美的脸，明媚的秋波在他脸上一转，脸又缩了回去。这正是昨夜曾经陪他发狂沉醉过的人。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冲了过去，砰的一声，门竟关上了，而且上了门栓。阿飞用力在敲门，过了很久，门里才有人说道：“谁呀？”“
15: 我。”“
10: 你是谁呀？”“
15: 我就是我。”
10: 门里突然传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人原来是个疯子啊！听他说话的口气啊，就好像是这里主人似的。”“哎，你们谁认识他呀？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
15: 他自己在活见了鬼。”
10: 这些声音都很熟悉，昨夜也不知对阿飞说了多少甜言蜜语，诉了多少柔情蜜意，现在为什么全都变了？阿飞骤然觉得一阵火气冲了上来，忍不住用力撞开了门。七双美丽的眼睛全都瞪着他，昨夜这七双眼睛中的柔情如水，蜜意如油，现在这七双眼睛中的油已成了烟，水已成了冰。阿飞踉踉跄跄冲了进去，抓起了酒壶，是空的。“
15: 酒呢？”“
10: 没有酒。”“
15: 去拿。”“
10: 为什么？”

0: 甜蜜的雨声更熟悉，阿飞整个人突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他的眼睛紧紧的闭了起来，不愿去看那个女人，不敢去看那个女人。这个人本来是阿飞梦魂中都忘不了的，他本来宁可不惜牺牲一切，为的只不过是要看一看他，但现在他却宁死也不愿看这个女人一眼。这个女人还是以前的那个女人，可是阿飞他的确已不是以前的他了。还是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屋梁上的灰尘突然一片片落了下来，是被风吹落的，还是被他们的杀气吹落的？上官金虹突然向前跨出了一步，李寻欢没有动。突然有人说道：“动即是不动，不动即是动，你明白吗？”啊，声音很苍老，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却看不到他的人在哪里。另一个人带着笑说：“既然如此，那打就是不打，不打就是打，那又何必打呢？”这声音清脆而美，如黄莺出谷，但他的人呢，还是谁也没有瞧见。老人继续说道：“他们要打，只因为啊，他们根本不懂武功之真谛。”少女说道：“你说他们不懂，他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懂得很呢。”这两句话说出，除了李寻欢和上官金虹，每个人都悚然动容。居然有人敢说他们不懂武功，若连他们都不懂，世上还有谁懂呢？老人继续说道：“他们呢，自以为手中无环，心中有环，就已到了武学的巅峰，其实啊，还差着远呢。”
1: 差多远呢？
0: 至少还差108000里。
1: 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学到巅峰呢？
0: 要手中无环，心中也无环。到了环即是我，我即是环时，已差不多了。
1: 差不多是不是还差一点啊？
0: 还差一点。真正武学巅峰啊，是要有妙胜造化，到无魂无我，还我两忘，那才真的是无所不至，无坚不摧的。
2: 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虹的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
1: 那女孩继续说道：“听了你老人家的话呀，我倒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0: 哦，
1: 禅宗传道时，五祖口念佛语：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不使留尘埃。这已是很高的佛理了。
0: 这道理正如环即是我，我即是环，要练到这一步已不容易了。
1: 但六祖慧能说得更妙：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所以啊，他才承继了禅宗的道统。
0: 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禅宗的妙处啊！到了这一步，才真正是仙佛的境界。
1: 那这么说来，我学的真谛岂非和禅宗一样？
0: 普天之下，万事万物，到了巅峰时，道理本就全差不多，
1: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无人无我，物我两忘时，才能真正达到化境，达到巅峰。
0: 正是如此，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0: 只可惜啊，有些人还不明白，到了手中无环，心中有环时，就已暗暗自喜，却不知这只不过是刚入门而已，要登堂入室还差着远着呢。
1: 一个人若是

0: 到了这一步，就已觉得自满，岂非永远再也休想更进一步？
1: 哎，说得好啊，一点也不错。听到这里，李寻欢和上官金鸿，他的额角上都不禁觅出了冷汗。上官金鸿突然说道：“是孙老先生吗？”没有人回答。孙老先生既已来了，为何不肯现身一见呢？
0: 还是没有人回应。风吹窗户，吹得窗纸嗖嗖的直响。
1: 李寻欢和上官金鸿若是要交手，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劝阻。
0: 但老人和少女的这一番对话，却似已使他们的斗志完全消失了。
1: 两个人虽然还是面面相对，虽然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但别的人却都透了口气，突然觉得压力已消失。这只因为那种可怕的杀气也已消失。
0: 李寻欢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神龙见首不见尾，孙老先生恕己尽知。”
1: 上官金鸿沉着脸冷冷说道：“
2: 道理人人都会说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做到。”“
1: 能说得出啊这道理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听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声，然后就看到了四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进了院子。
1: 崭新的棺材油漆都仿佛还没有完全干透，四个人竟将这口棺材笔直地抬入了上官金鸿宴客的大厅。立刻有条黄衣大汉迎了上去，厉声地说道：“你们走错地方了，出去！”
0: 抬棺材的脚夫四下瞧了一眼：“这里有位上官老爷吗？”“
1: 你问上官老爷干什么？”“
0: 那我们就没有走错地方，这口棺材啊，就是送来给上官老爷的。”
1: 黄衣大汉怒声地喝道：“你是他妈在找死？这口棺材你们刚好用得着。”
0: 脚夫陪笑地说道：“这是上好的楠木，我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福气呢？”
1: 黄衣大汉的手已打在了他的脸上。上官金鸿突然说道：“这口棺材是谁要你们送到这里来的？”
0: 脚夫的脸上却一下子变了颜色，愣了半晌才痴痴地说道：“是位姓宋的老爷付了四两银子，叫小人们今天将这口棺材送到如云客栈的高贵厅来，还要小人们当面交给上官老爷。”“
2: 姓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0: 是个男的，年纪好像不太大，也不小了，出手很大方，那模样却没有看见。”
1: 另一个说道：“他是昨天半夜里将小人我们这个从床上叫起来的，而且先熄了灯，小人们根本就没瞧见他的脸。”
0: 上官金鸿沉着脸，既不觉得意外，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1: 他早就知道问不出的。
3: 那脚夫又说：“这口棺材的分量不轻啊，里面好像有个人。”“
2: 打开来瞧瞧。”
0: 棺材并没有定封，立刻棺材天被周了起来。就在那一刹那间，上官金鸿冷漠的脸像是突然变了。其实他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甚至连眉都没有皱，嘴角都没有牵动，但也不知为什么，他整张脸却仿佛突然全都改变了，竟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脸，又像是突然戴上了一层硬壳的假面具。他不愿让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
1: 世上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张面具，平时虽然看不到他，但到了必要时就会将这张面具
0: 带起来。有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悲哀，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愤怒，有的是迫不得已，不得不以笑脸迷人，有的是为了要叫别人怕他，也有的人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恐惧。上官金虹是为了什么呢？棺材里果然有个死人，这死人赫然竟是上官金虹的独生儿子上官飞。上官飞死的时候，李寻欢也在瞧着，他不但亲眼瞧见了金无命杀死了上官飞，而且瞧见金无命将尸体埋葬。现在这尸体又怎么突然在这里出现了？是谁挖出了这具尸体？是谁送到这里来的？有什么目的？李寻欢目光闪动着，似乎想得很多。上官金虹脸上的面具却越来越厚了，沉默了很久很久，目光突然转向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以前你见过他？
1: 哎，见过。
0: 现在你再看到他有何感想？尸体已被洗得很干净，并不像是从泥土中挖出来的，穿着崭新的寿衣，身上既没有泥沙，也看不到血渍，只有一点致命的伤口，伤口在咽喉上，入喉下七分。李寻欢沉吟着，我想他死的并不痛苦。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你说他死的很快？李寻欢叹了口气，
1: 哎，死啊并不痛苦，
0: 痛苦是等死的时候，看来他并没有经过这段时候。上官飞的脸看来的确像是比活着时还安详平静，就像是睡着了。他临死前惊惧的表情已不知被谁给抹平了。上官金虹的脸虽能戴上层面具，但眼睛却不能，他眼睛似有火焰燃烧，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能这么快就将他杀死的人世上并不多。
1: 是啊，不多，
0: 也许不会超过五个，你也是其中之一。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
1: 不错，我也是其中之一。
0: 你也是。上官金虹厉声的说道：我怎么会杀死他？
1: 李寻欢淡淡的说道：你当然不会杀他，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要你明白，能杀他的人并不一定是要杀他的人，杀了他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能杀他的人。
0: 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这世间常常有很多意外的事发生啊，本不是任何人所能想得到的。上官金虹不再说话了，但眼睛还是盯着他。李寻欢的目光已变得很温和，甚至还带着些同情怜悯之色，似乎已透过了上官金虹的面具，看到了他心里的悲哀和恐惧。上官金虹他一直都是在侵犯别人，打击别人，现在他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打击，而且不知道这打击是从哪里来的。血浓于水，儿子毕竟是儿子，无论对谁来说这打击都不算小。上官金虹似已有些不安，铁石般的意志似已渐渐动摇。李寻欢目光中的那份同情与怜悯就像是一把铁锤，上官金虹脸上那层核桃壳般的面目几乎已被打得粉碎，他已无法忍受，突然说道：你我这一战迟早总是难免不了的。
1: 是啊，是难免不了的。
0: 上官金鸿瞪着李寻欢，
2: 今天
0: 上官金鸿因为独子被杀异常的气愤，要和李寻欢决一死战，并把决战日期定在今天。可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
1: 无论什么时候啊，我都奉陪，只有今天不行。为什么？今天我呀只想去喝酒。
0: 他目光扫过棺材里的尸体，叹息着接着说道，
1: 哎，有些时候啊，非但不适合决斗，也不适合做别的事，除了喝酒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今天就是这种时候。
0: 他说得很婉转，别人也许根本不能了解他的意思，但上官金鸿却很了解，因为他也很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和别人去决斗，就等于自己已先将自己的一只手铐住了，他已给了敌人一个最好的机会。李寻欢明明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却不肯占着便宜，虽然他也知道这种机会并不多，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 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那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 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3: 本源方法？
2: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啊， 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2: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 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4: 本源方法
2: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4: 本源方法
2: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4: 本源方法，
2: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相当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炮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得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4: 本源方法
2: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4: 本源方法
2: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儿，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4: 本源方法，
2: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4: 本源方法
2: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4: 本源方法，
2: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 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 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4: 本源方法，
2: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4: 本源方法
2: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4: 本源方法
2: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1: 本源方法，
0: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喝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 受

0: 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 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回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

0: 演相声，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

世上仿佛已剩下他一个人了，根本没有别人存在，因为他所爱的人都已离他很远，太远了，仿佛已变得很飘渺，很虚幻，他几乎不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已听到了龙啸云父子的消息，可是林诗音呢？没有踪迹，没有消息，只有思念，永恒的思念。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句诗的文字虽浅近，其中含蓄的情感却深邃如海。但若非知情的人，又怎会体会到其中的辛辣滋味？远处有夜笛在伴着悲歌，凄凉的夜笛如丝如幕。何必多情，何必痴情，花若多情，野早凋零，人若多情，憔悴，憔悴。人在天涯，何妨憔悴，酒入金樽，何妨沉醉。醉眼看别人成双作对，也胜过无人处暗弹相思泪。卖唱的人本身已够悲苦，又何必再以这种凄凉的歌声来赚人的眼泪呢？李寻欢慢慢地喝了杯酒，突然以筷子敲杯，随着那凄凉的野笛慢声低音：花木纵无情，迟早也凋零。无情的人也总有一日憔悴。人若无情，活着还有何滋味？纵然在无人处暗弹相思泪，也总比无泪可流好几倍。笛声由低回不已，他却已突然大笑起来。但这笑又是什么滋味呢？阿飞呢？这半天李寻欢一直都在寻找打听，没人知道阿飞到哪里去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李寻欢当然想不到阿飞竟到了金钱帮的总部，就算他想到，也不知那地方在何处。灯在风中摇晃，酒在杯中摇晃，浑浊的酒，暗淡的灯光。他喝酒的地方只不过是个很小的面摊子，这一排都是小摊子，到这种地方来的都是很平凡的小人物，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他喜欢这种情调，带着些萧索，带着些寂寞，又带着几分洒脱。世间的荣辱，生命的悲欢，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算不得什么，只要有一杯在手就已足够。在这里既没有得意的长啸，也没有慷慨的悲歌。夜色是如此的平静，如此的淡。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6: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 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呢，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

0: 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1: 本源方法？
0: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啊，您信任胡老，

0: 气质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0: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给您恢复恢复， 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3: 本源方法
0: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3: 本源方法
0: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3: 本源方法，
0: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香樟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炮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的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谁也不知道

0: 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1: 本源方法
0: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1: 本源方法
0: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1: 本源方法，
0: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1: 本源方法
0: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1: 本源方法，
0: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

0: 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 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6: 本源方法，
0: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6: 本源方法
0: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6: 本源方法
0: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 记在心里。像我们
6: 本源方法，
0: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 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 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 就见着面了，又。

0: 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1，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意大利女篮51-71不敌中国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韩旭、杨舒雨、张子宇三人联手合砍28分，中国女篮最多时领先25分。随后，意大利女篮反扑，一度追至12分，中国女篮稳住局面，再度领先20分，并最终保持到中场。中国女篮20分战胜意大利女篮，小组第二出线。12进8的比赛将对阵波多黎各队。昨天，山东高速男篮官方发布公告，前 NBA 球员班顿加盟俱乐部。班顿1999年11月出生，身高2米03，是一名天赋出众的高大持球组织者，可灵活换防1到4号位。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女单1/8决赛，郑钦文2-0淘汰斯瓦泰克，晋级8强。接下来1/4决赛，郑钦文将会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世界第一的赵欣彤和世界第4的罗伯逊均遭遇一轮游。周跃龙4-3险胜穆迪，张安达4-1战胜扎克舒尔蒂，巩辰志4-3击败吉米罗伯逊，袁思俊4-2击败了汤姆福德。

0: 气象1021。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菏泽和聊城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最低气温，济宁、枣庄和北部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小组赛在柏林打响，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这场胜利也帮助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锁定小组第二，强势晋级8强的附加赛。这场比赛，中国队也一改此前慢热的问题，首节便打出了23-7的梦幻开局。全场比赛，韩旭砍下了19分、10个篮板的2双数据，表现亮眼。全队的失误数较上一场也是大幅减半，攻防两端都打出了十足的统治力。接下来，中国女篮将会迎战波多黎各队，冲击正式的8强席位。竞技赛场最珍贵的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快速调整、愈战愈勇的成长力。每一场比赛都在为更远的征程蓄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女篮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意大利队51-71不敌中国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韩旭、杨舒雨、张子宇三人联手合砍28分，带队一度取得了24分的领先。下半场，中国女篮最多领先25分，意大利女篮一度反扑至12分，随后中国女篮稳住局面，再度领先20分。最终，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第二出线。12进8的比赛将会对阵波多黎各队。中国女篮在女篮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而韩旭呢，在3场小组赛都有亮眼的发挥，连续3场比赛拿下了2双，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韩旭是上场了30分钟，投篮11中8，3分球2中2，罚球2中1，得到了19分、10个篮板、1次助攻的数据。而3场小组赛，韩旭分别得到的11分、10个篮板、22分、14个篮板和19分、10个篮板。继续来关注篮球。昨天，山东高速男篮官方发布公告，前 NBA 球员班顿加盟俱乐部。班顿1999年11月出生，身高2米03，是一名天赋出众的高大持球组织者，可灵活换防1到4号位。2021年的 NBA 选秀大会，班顿在次轮第46顺位被多伦多猛龙选中。NBA 生涯先后效力猛龙、开拓者、凯尔特人、快船，常规赛累计出场222场。场均的出场时间14.4分钟，能够得到6.6分、2.2个篮板和2次助攻，投篮命中率40.1%，3分球命中率30.3%。在23到24赛季效力于开拓者队期间，班顿获得了充足的球权，场均出战29.2分钟，能够交出16.7分、4.8个篮板和3.6次助攻的亮眼数据。25到26赛季在征战 NBA 发展联盟期间，场均出场32分钟。能够得到24.7分、4.9个篮板、7.4次助攻、1.1次封盖和1.1次抢断，投篮命中率能达到47%，3分球命中率能达到36.3%。

继续关注足球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轮昨天进行，新卡里多尼亚 U20 女足0-5不敌中国 U20 女足，肖亚飞、周欣怡分别破门，黄嘉欣帽子戏法，陈瑞麟助攻戴帽，最终中国 U20 女足5-0战胜对手，迎来开门红。明天凌晨，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比赛将会正式开打。首轮的18场比赛分布在3个比赛日当中，其中有皇马对阵国米、利物浦对阵马竞等焦点大战。欧冠联赛阶段共计进行8轮，前8名直通16强，9-24名进入淘汰赛附加赛，25-36名将会直接出局。接下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女单1/8决赛，郑钦文2-0淘汰斯瓦泰克晋级8强。第二盘斯瓦泰克先发，前3局双方都没有出现破发，随后斯瓦泰克申请了医疗暂停。暂停回来后，郑钦文在第6局面对2个破发点，但他一一化解。接下来第7局，他逼出了2个破发点，并在第1个就成功兑现。随着斯瓦泰克的回球挂网，他也破掉了后者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最终2-0战胜斯瓦泰克晋级8强。2026美网公开赛的另外一场第4轮的比赛也是在今天凌晨打响，2号种子莱巴金娜横扫13号种子大阪直美，顺利晋级。接下来莱巴金娜将会在1/4决赛对阵中国选手郑钦文，两人此前一共有过5次交手，莱巴金娜4胜1负，占据绝对优势。郑钦文唯一的胜绩是发生在2024年 WTA 的年终总决赛，当时2-1战胜莱巴金娜。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的赵新彤和世界第四的罗伯逊都遭遇了一轮游。周跃龙4-3险胜穆迪，张安达4-1战胜了扎克舒尔蒂，龚晨志4-3击败了吉米罗伯逊，袁思俊4-2击败汤姆福德。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凌晨郑钦文的比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9: 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这个美网的消息。与凯斯的决胜盘，郑钦文是从0-5落后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是晋级了2-1啊，晋级了美网女单的16强。而和斯瓦泰克的首盘呢，又是从0-5落后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胜晋级到了女单8强。连续的2场2盘让五追七，让郑钦文在2026年的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本届美网，郑钦文资格赛连赢3场晋级正赛，首轮逆转柳托娃，第二轮职业生涯首胜普林塞娃，第三轮决胜盘不可思议的逆转凯斯，昂首晋级到女单16强。而和郑钦文争夺8强席位的，则是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交手8次，斯瓦泰克赢了其中的7次，而郑钦文赢的唯一一次，则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而这场9月8号深夜在中央球场开启的对决，首盘伊始，赛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就表现强势，郑钦文手感欠佳，被对手打了0-5，又是0-5。但是谁又敢想郑钦文能够再度逆袭呢？但场上的郑钦文敢，他坚定的出手，连保带破，赢下7局，再度完成了从0-5到7-5的逆转，拿到了首盘胜利。第二盘双方上场之后各自爆发，战成1-1平。斯瓦泰克继续爆发成功，2-1领先时申请了医疗暂停。回到场上，郑钦文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双方2-2再战平。之后2局双方各自爆发，3-3平。第7局郑钦文完成了关键破发，4-3领先。第8局郑钦文成功爆发，取得了5-3的领先。第9局郑钦文再度破发，6-3锁定胜局，总比分2-0淘汰斯瓦泰克，成功晋级8强。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3次跻身美网8强，职业生涯第5次晋级大满贯8强。从技术上来说呢，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郑钦文用41%的一发成功率赢下了一场不依赖发球的代表作。当然，搭配41%的一发成功率，也有高达83%的一发得分率和56%的二发得分率。而41%这么低的一发成功率和这么高的一二发得分率，恰恰是相辅相成。正是因为发球时愿意承受发不进的风险，那么一旦发进去，就能够足够具备威力。当然，可能我们并不是说41%的一发成功率反倒值得夸奖。如果看了昨天的比赛赛后郑钦文和他的团队很快又到训练场来去练习发球了。连续2场比赛让五追七的超级逆转，而下一场的对决同样是颇具戏剧性，郑钦文挡在了莱巴金娜和世界第一排名之间。在6-1和6-4战胜了大阪直美的比赛当中，莱巴金娜轰出了29个制胜分，一发31分拿到27分，首次打进美网8强。她只要再赢一场进入4强，便将锁定新的世界第一，她也将是郑钦文本届美网最严格的发接发考试。而莱巴金娜距离世界第一只差一场胜利，而偏偏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最近不把0-5当回事的郑钦文。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下一场郑钦文和莱巴金娜的对决。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凌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意大利女篮51-71不敌中国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韩旭、杨舒予、张子宇三人联手合砍28分，中国女篮最多领先25分。意大利女篮反扑，一度追至只剩12分。随后，中国女篮稳住局面，再度领先20分。最终，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第二出线。12进8的比赛将对阵波多黎各队。昨天，山东高速男篮官方发布公告，前 NBA 球员班顿加盟俱乐部。班顿1999年11月出生，身高2.03米，是一名天赋出众的高大持球组织者，可灵活换防1到4号位。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女单1/8决赛，郑钦文2-0淘汰斯瓦泰克晋级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郑钦文将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世界第一的赵欣彤和世界第四的罗伯逊均遭遇一轮游。周跃龙4-3险胜穆迪，陈安达4-1战胜扎克舒尔蒂，龚晨志4-3击败了吉米罗伯逊，袁思俊4-2击败汤姆福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这个牡丹江军区啊，就定下了这么一条计，要火烧神鬼崖啊，一举把郑三炮这伙匪徒消灭光。郑三炮不是要粮食吗？逼那刘老壮，那么杨子龙呢，扮成了车夫，探了挂工岭神鬼崖，回来就把此行跟这军区司令员李京璞还有参谋长邵建波进行了汇报。随后定下一个计来，弄了20辆大车呀，拉的粮食是粮食吗？上边是粮食，底下全是那草籽儿，这玩意儿容易点着。然后在这个车底下用那个油葫芦装好了油啊，就贴到那车底下了。哎，杨子龙又挑又挑，捡又捡的，拔又拔，选又选的，挑了20几名战士，扮成车老板。杨子龙会化妆啊，他可知道啊，就这战士就这模样到神鬼崖去，那郑三炮一眼就认出来，怎么办呢？给化妆啊，有的弄那么一块棉花给弄到前胸啊，变成了前鸡胸，有的弄一个枕头搁到后背变成了后罗锅，有的还装扮成一条腿啊，脸上都给涂的画的，那赶着特型化妆师一样。哎呦，把这20-30名战士给画的老又老，残又残，瘸又瘸，点又点，瞎又瞎啊，哎，找不着东西南北那模样。哎呦，连邵建波都乐了，这觉得这子龙同志啊太厉害了。那么什么时候进山呢？不等白天，得赶到那时间。杨子龙算好了，不能给这伙土匪啊一个检查的时间，就半夜进去，拿现在钟点11点多钟，哎，这个大车就进到土匪的山寨，又这么晚了，天黑啊，不便于检查，兴许啊就寥寥的看几眼啊、哦，一看上边这是粮食，停到这儿吗？就把大车就停到那院或者停到一个什么地方。那这些车老板他得招待吃饭呢，可能也不能细检查，为什么呢？这都晚了，明天再说吧，是吧？安排咱们吃点饭，完睡觉，明天把粮食验收，你们就回去。哎，就抓这空档，得捡这个漏。这一切啊，子龙同志都安排得非常妥当。邵建波当然也得跟随啊。邵建波化妆成这么一个弱瘦的赶车的，哎， 可这二三十名战士那可都是能杀惯战的，那枪啊也都藏在这车底下。这个大车呀特意改造的，哎，把枪贴到这车底下镶了块板儿，你就是猫腰往底下看你也看不出什么来。这个是扎进神鬼癌的先头部队，要在匪巢里炸开花。那么大部队呢？大部队翻山越岭，在神鬼癌的左右两风道杀进去，定好了时间是凌晨两点。杨子荣他们11点多钟进这神鬼癌，然后这个土匪得检查或者是走走过场啊，那么早点休息睡觉，随后呢这个部队就往山上摸，这时候提前大部队一天行动啊，所以定好了时间凌晨两点，看寨中起火，以火为令，部队往里杀，里头炸开花，就这么安排好了。这次行动啊叫火攻行动。安排好了之后，杨子荣和邵建伯带队，那么就在这太平镇这儿集合，一切都装扮完毕。这个杨子荣特意嘱咐那刘老庄说，老庄啊，你可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土匪，这伙土匪必须把他消灭掉，你儿子才能得救，你可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来。那刘老庄都吓坏了啊，哪见过这阵势啊，哎呦，这长官呢，把我儿子要救出来，你们就是我祖宗，我这辈子都听共产党的话，哎，行了行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这样，这个时间准备好了，这个大车队就开始出发了。这有的战士都乐呀，哎，这多有意思啊，你看我看你，你看我乐，我看你也乐，哎，挺精神个小伙，让杨子荣给扮成这样，简短解说，这就进了瓜公山神鬼隘。这个土匪一听底下来送上信儿来了，说送粮的车到了。嘿呦，这帮土匪好不愿意啊，你送来白天送啊，那怎么半夜送来了？刘老庄就说了，我们这赶路程啊，正好赶到这儿，山下呢又没法种，又怕呢共产党把这粮食劫了，所以我们只能半夜上山。郑三炮啊也刚喝完酒，那让他们进来吧。这个大车可就进来了，这进来到了院中，呵，这土匪一看这些赶车的车老板子一个都这模样啊，一看是粮食吗？用那刺刀啪挑开一个袋子，一看白花花的大米，真是粮食。行了行行，哎呀，明天再验收吧，真像子龙设计的那样，明天再验收。就把这个大车就堆在这个东西两院，然后呢底下有这么一个草屋，就告诉这车老板，你们都到那儿休息睡去吧啊，也没被褥褥子，就有草地，随便吃点，给弄了点吃的，这就消停了。一切按子荣的计划来办的。等到都1点多钟，子荣就把大伙捅咕起来了。这些战士起来之后啊，杨子荣一看这个大车在院里停了呢，哎啊，不过呢有俩土匪放哨，这好办，撂倒他就完了。干这个子荣那是最内行，巡岗撂哨的给撂倒了。然后战士们就在车底下把这个油葫芦拿出来，把武器拿出来，全是微型冲锋枪啊，子弹都压足了。这油葫芦拿到手，这就开始猫腰啊，撑撑撑撑撑撑，怎么的？哎，潜行，就在什么大厅啊、厨房啊、聚义厅啊，这些匪首的宿舍周围啊，房顶上就开始往上泼油，就把这粮食底下的草籽拿出来了，往外撒，把这油扑到那草籽上，只要火一起，大部队就开始往里头杀，里边就开始大开杀戒。时间定在2点，子龙一看怀表，2点钟到了，是一声令下，这火可就点上了。 一开始这个土匪以为厨房着火了呢，还没有在意，可不大一会儿感觉这火不对，连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偏赶那天又刮风啊，春风嘛，哇，这火就起来了，这土匪就往外跑，顺屋跑出来，迎面就是一排梭子枪啊，啪啪一撂就一片呢、啊，坏了！这时候郑三炮才明白呀、啊，这是共军打上来了，外边大部队往里头攻，里边小分队进行机枪扫射，整个在沈拐崖灭匪大行动正式开始，杀的真是鬼哭狼嚎，天哭地叫。这些土匪死伤惨重，有那土匪聪明，赶紧投降，这枪往地上一扔，两个手就举起来了。这场战斗经历两个多小时啊，火烧沈拐崖，郑三炮的队伍80%投降，说死的些死的太多了，剩下的80%投降，有的就跑了，打散了。那么郑三炮呢？郑三炮啊，挨了一枪，差点打在肩头上。赵石说这小子枪法特别准，可你准也没用啊，为什么呢？人太多，杀乱了。所以这小子一琢磨，36计，走折为上吧，带领几个亲信之徒杀出重围，奔北就跑下去了。郑三炮跑了，那么沈拐崖呢？沈拐崖荡平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李靖普司令员打扫战场，清点人数，这是大获全胜，彻彻底底的把沈拐崖郑三炮这伙土匪给消灭了。这边清理胜利果实，单说郑三炮带领几个亲信，这就奔北狂奔呢、啊，跑出5-60里地，郑三炮坐在树下，可就琢磨了，我上。

0: 去啊？啊，现在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想当初浩浩荡荡三四千人的队伍，现在一回头就剩二三十人了。我这模样，我去投靠，投靠谁去？我现在拉柳的力火那还不行，太慢了。现在谁跟我干呢？是吧？这柳子肯定是立不起来了，只能我找了一个背靠大树。这树是谁呢？我去投靠许大把棒。哪头山离这太远，另外这模样去了，许大把棒能不能瞧得起我？是不是？我去投坐山雕。坐山雕不行，这老小子啊太奸诈。我投谁呢？哎呀，郑三炮为难了。因为郑三炮也知道啊，自己这么多年在东北地面上交了几个朋友，可是得罪的朋友可太多了。郑三炮杀戮无数啊，特别是线上人。什么叫线上人呢？就是都是干这个的，都是干土匪这行的，他可得罪不少。有几个跟他都是死对头冤家，恨不能吃郑三炮的肉，喝郑三炮的血。哎呀，我上哪儿去呢？他回过头来问他手下两个炮手马彪、汤龙。马彪、汤龙俩小子也没主意，说大当家的，那咱们就另立山头。他不赶趟，就咱们这几个人另立山头不行。哎，这时候汤龙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大哥，说当年你不认识一个双雄岭叫陈亮的吗？滚刀肉啊，这小子对你顶礼膜拜啊，那对你那太客气了，要跟你学习枪法。他手下有个百八十号，咱们莫不如啊到双雄岭找滚刀肉陈亮，暂时呢他收容咱们没问题吧。嘿，怎么叫收容呢？应该是养咱没问题吧。咱借助陈亮的这杆大旗，然后把这小子一替换，您还是大当家的，就把他夺过来就完了。哎，郑三炮点点头，嗯，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的，他们就到了双雄岭滚刀肉陈亮这儿。这小子有个一百多人，一听郑三炮来了，想当初这个陈亮滚刀肉对郑三炮那真是毕恭毕敬啊，跑到郑三炮那儿要学枪法，要拜郑三炮为师傅。郑三炮啊也没收他，就简简单单告诉他怎么打枪，然后把这小子打发出去了。是这回求的人来了，郑三炮也得假装跟人客气。哎呦，大厅坐好啊，摆上酒宴，等到晚间的时候，郑三炮啊也是跑了一天了，也累了，迷迷糊糊当中就感觉到有人压他胳膊，迷迷糊当中就感觉到有人摁他腿，迷迷糊糊当中他就明白了，我被抓了，有危险，想伸手到枕头底下摸枪去，不赶趟了。五花大绑被绑上，他被绑上了，他两个炮手马彪、汤龙也被绑上了，来的那人全都被抓，面前正是滚刀肉陈亮。陈亮告诉郑三炮，为啥我要抓你？哎，郑大当家，对不起呀，现在呀，哎，我已经入伙了，我也不是单打独斗了，我已经投靠了威龙山的坐山鹰蓝不让。说怎么事儿啊？你看这不有个威虎山坐山雕吗？张乐山。那么这威龙山呢，有个坐山鹰，这个人跟坐山雕不对付，可这个坐山鹰的本领很大呀，相当了不得，那在匪行当中是有一号的。现在是什么局势呢？各柳子拉帮立腕。什么叫拉帮立腕？比方徐大马棒，他仰仗着自己势力，把大小山头都给他收拢，扩大自己的队伍。哎，为啥？国民党来收编嘞，我能卖个好价钱呢，我这100人的土匪队伍和10000人的土匪队伍它能一样吗？100人的土匪队伍你顶多给我个上校，我10000人的队伍你得给我一个中将，所以这个价钱不一样。所以许的马棒啊，坐山雕、坐山鹰、蝴蝶迷、谢文东都在拉柳的街帮。 那么这个滚刀肉，陈亮就告诉郑三炮：“我已投靠了座山鹰，威龙山离这100多里地儿。”就这一句话，郑三炮的脑袋嗡一下子。这座山鹰拦不让啊！让郑三炮当年差点打死。怎么的？两个人的仇啊非常大。这个坐山鹰拦不让，就发下一个天誓：谁要能把郑三炮宰了，我倾家荡产都可以。这都是多少年前呐、结下的梁子。哎呦，郑三炮脑袋低下了，我认错人了。因为前两天呢，这个坐山鹰拦不让给这陈亮滚刀肉来了份请帖，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个陈亮就投靠了坐山鹰。坐山鹰告诉陈亮：你呢，一个是投靠我，那么第二个呢，是吧，咱俩就是对立面，我就吃掉你，你看你是投靠我好呢，还是我吃掉你好呢？哎呦，滚刀肉陈亮一琢磨，我这个势力怎么能跟坐山鹰比啊？我这100多人啊，坐山鹰可3000多号土匪啊，而且这小子心黑手辣，底下那个炮手啊、枪手啊，个个能杀惯战，所以这小子跪下拜坐山鹰为师。又过了几天，就前几天，坐山鹰啊给他来一份请帖，说你参加我的婚礼来，我已经定好了啊，4月初8我的婚礼，你呢，来参加婚礼来。怎么事儿啊？这坐山鹰啊要娶一个叫白牡丹的女人为妻，要娶这白牡丹。哎呦，不过滚刀肉琢磨，这白牡丹不是草上飞的老婆吗？草上飞也是土匪啊。哎，怎么是这坐山鹰要娶白牡丹？那不管怎么你也得参加这婚礼啊，管他内幕什么情况呢？可我参加婚礼拿什么呢？送什么礼物呢？是吧？正在琢磨的时候，郑三炮来了，投靠他来了，要在这吃住几天。哎呦，哎呀，滚刀人陈亮琢磨，当年我拜你为师，想跟你学枪法，你就敷衍我啊，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行了，我师父不是这个要结婚吗？什么礼物？你郑三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这个坐山鹰拦不让曾经说过，谁要把郑三炮抓住，啊，要什么给什么，这大礼物上哪儿找去啊？当年你郑三炮把坐山鹰可收拾的体无完肤啊。好，喝点酒，半夜命人把郑三炮绑上。那么郑三炮被绑了，他手下那两个马彪、汤龙也被绑，这仨人是一伙的，剩下跟那些小喽啰。这滚刀肉说了，第一，入我的股，入我的柳子，入我的局，走，一律杀掉。他还得挑挑的，老弱病残的他不要，给点路费打回家。就这样，他把郑三炮仅剩下那几十人啊给吃掉了，郑三炮剩光杆司令。随后他把郑三炮还有马彪、汤龙分两个箱子装好大木头箱子，前边那箱子装郑三炮，把马彪和汤龙塞到一个箱子里头，各车拉子骑着马，是带领40多人，是够奔威龙山。实际这个威龙山呢，过去不叫威龙山，叫蛤蟆岭啊。就因为这个蓝波浪想跟这张乐山坐山雕分庭抗礼，夺其天下啊，所以他把蛤蟆岭瞪眼珠子改成了威龙山。你有威虎山，我是威龙山，你是坐山雕，我是坐山鹰，我压你一头。所以这个坐山鹰啊，他跟这张乐山成天叫号，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保证压你一头。那么坐山雕张乐山憋着气儿呢，可拿这位坐山鹰也没办法。那么这滚刀肉陈亮呢，压了郑三炮够奔威龙山，走到一半的时候， 这小子正骑马往前走呢，突然之间呢，就在这个道上，前边是片林子，林子前边站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是面带笑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7: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8: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9: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0: 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 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呢，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 还正常。前几个月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0: 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1: 本源方法？
0: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 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0: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3: 本源方法
0: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3: 本源方法
0: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 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3: 本源方法
0: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相当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炮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的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5个大夫、3个大夫说一个结果，2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 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啊，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3: 本源方法
0: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3: 本源方法
0: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3: 本源方法，
0: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3: 本源方法
0: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3: 本源方法，
0: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 就是

0: 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1: 本源方法，
0: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1: 本源方法
0: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1: 本源方法
0: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1: 本源方法，
0: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 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 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 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

0: 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你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5: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在健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那正在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赋能，而轻健康作为其中非常具有潜力的细分领域呢，也正在逐渐的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轻健康科技赛道深耕十多年的行业领航者，山东全程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开军张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作为中国轻健康标准化工程的创始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他从2014年开始便精准地洞察到了轻健康的蓝海市场，带领企业构建起了覆盖家用、农业、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的布局，更是以轻近万家的初心，让安全便携的轻健康的产品惠及更多的家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张总为我们来揭晓氢分子的健康密码，来分享一下行业深耕的宝贵经验哈，以及我们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温暖实践。那我们先请张总给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开军。
7: 其实张总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深耕轻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国内轻健康领域当时还属于一片蓝海。好，您当时是如何洞察到那么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的？
8: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啊，是我以前的工作啊和这个健康和医疗啊其实不相关。我以前是做旅游行业的，在我们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轻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后来呢，我们就经过了一些教授和一些专家，然后去聊，发现了我们整个的轻健康的核心的三个点。第一个是高穿透性，它现在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最小的氢分子，就像我们经常知道的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就是氢。然后呢，形成了就是高穿透性。第二个点是什么？它的选择性抗氧化，它可以选择性的清除一些体内的有害物质，叫清除一些自由基。第三个点呢，就主要的就是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它的高安全性。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的水就氢二氧一，然后在水电解之后分离出来的就是氢气和氧气。在氧气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但氢气其实用了好多年。当时我们最早的潜水医学，当时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放到潜水艇里面去用的，就一定要放入一部分的氢气，然后给我们的潜水员去使用，就是基本上接近100年的作用，并且他没发现任何的毒副作用，并且我们身体里边也逐渐在产氢。所以说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首先是安全。所以说后边整个的产业发展才有大有可为。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就是您其实以前是做旅游产业的。
8: 没错，
7: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这样的氢产品。
8: 没错。
7: 那您怎么就有魄力完全放弃您以前的这个行业，然后转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呢？当时怎么就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呢？
8: 其实想起来这个事情是什么哈，我们当时在旅游的行业板块里边，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们中国内的奥运会举办，然后导致了旅游热。但是到了2014年左右的时候，旅游在已经开始在降温。健康产业持续在爆发，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说才选择了，坚定了选择了一个更安全，可能更有效，当时称为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比较尖端的一个赛道，所以说我们就奔上了氢健康，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哎，你特别的有魄力哈，那你当时就是全部 all in 进了这个赛道吗？
8: 是，没错，我们整个的把我的整个的旅游板块全部就丢掉了，然后来全力的来做健康板块的研发，但是我们首先干的是研发，而没做产业。
7: 你确实是特别有魄力的这样的一位创业者哈。那目前其实我们公司已经覆盖了，比如说家用的设备，农业的设备，还有医用新材料的全产业链。那你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布局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的这件事情呢？
8: 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感觉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的家用设备也好，农用设备也好，其实它的核心的逻辑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可以应用在各个板块里边，类似于我们的家用领域，我就是说我把氢气融到水中，让客户可以喝到含氢气的水，然后形成一个健康效应，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如果放在农业上，我们可以种养殖，我可以让什么草莓的口感更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增产增值啊，其实这都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氢有用，我们负载到不一样的产品上，所以说形成不一样的作用，感觉很宽泛，其实很窄，就是氢气和水去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但是后边我们开始为什么说固态的可食用的氢材料，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后边发现饮用氢水也好，吸入氢气也好，它需要有设备支撑，它很麻烦，它我出差怎么办，我不在家怎么办，我换一个地方怎么办，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专家和一些科研团队，然后把氢气固化，就类似于说我们知道的什么低聚麦芽糖，什么低聚果糖啊，碳酸钙啊，我把氢气给它融进去，给它包住，然后我早上吃一片，我就完全可以实现在体内的缓释氢，并且我们是物理释放，我们不是一种化学，我们是物理包裹，就类似于胶囊，我胶囊里边包的是药，我的胶囊里边包的是氢，当这个胶囊的壁破了之后，我的氢气就释放出来，所以说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 HRS 氢素，就是一个载氢材料的一个意思，其实这是核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更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首先是安全，然后再谈有效，是这么一个事情。
7: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喝的水当中，这个空气当中都含有这个氢分子，
8: 没错
7: 啊。
8: 对，
7: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去做它呢？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8: 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氢气是一个微溶于水的物质，它不是难溶，是微溶于，就是溶的量很少，就是我们现在水里边只是微微的有一点，这点作用无法发挥健康效用，所以说我们要在水里边添加更多的，就像我们那些泉水，它只要有镁，它一定有氢，所以说我们的水质要好，如果氢的含量提高一部分，长期去饮用效果是更明显的。
7: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然后提高它的量，去增加它的这个功效。
8: 没错没错，其实就说的是类似于我们的中药似的，我们中药就是我们吃一个人参，对吧，我吃一克没有用，我可能吃到五克十克才一样有用，其实就是核心的点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做，为什么后边开始着重做氢素，就是我们想的是说在中药或者是说在一些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把氢气给它萃取掉，因为它分子量更小，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客户是什么，用氢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说作为一种治疗的方案，是这么一个，
7: 它只是说是基于长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8: 没错没错。
7: 那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都有哪一些呢？
8: 现在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产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氢水饮用的一些设备，就是类似于说小区里边的水机，可能看到哈，就是我们的一些水机，就是打出来的水就是富氢水，这是或者是家用的台式的，这是氢水设备。第二个设备是一些吸入设备。其实吸入设备的话是按照医疗器械来去做的，我们公司一直在做，投了很多的钱来做医疗器械的研发，现在三类医疗器械证也在申报，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说的氢美容设备，我就一个喷雾仪用氢水，或者是说我们泡澡设备用氢水。第四个点上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着重在推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氢素， 它其实可以用在特医食品上、特膳食品上或者医用辅料上，特别是在医用辅料上效果都特别好。
7: 嗯，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原创研发的可食用的医用新材料，就是叫 HRS 氢素。
8: 对
7: 啊，那它也是氢和医学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那么这个技术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哈？因为产氢材料很多，但是它的产氢材料的底层逻辑就来自于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化学反应，就类似于说我们的氢化镁或氢化钙和水反应的时候产生氢氧化钙和氢气，
7: 嗯，
8: 这种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氢化钙这个物质或者氢化镁这个物质，它不在我们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里边，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它是不能添加、不能用的。
7: 哦。
8: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 HRS 氢素最核心的一个点，它是物理包裹。我氢气是食品添加剂的助剂，有国家标准，2014年就已经颁发了。我如果把氢气给包住，我是既合规又合法，然后并且它的释放量还足够。其实核心的点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附加到我们认为可食用的、可医用的任何的一个产品上，符合国家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做合规化的产品，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7: 嗯，那它与传统的这种氢健康的产品相比，解决了哪些痛点问题呢？
8: 第一点我就刚才讲到的合规，第一点就是合规，它以前的一些产品不合规，你市场是没法推的。
7: 嗯，
8: 然后第二个点是什么？它可以促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伤口愈合，就像类似于我们的烧烫伤。
7: 哦，
8: 如果用我们这个氢素去敷的话，作为医疗器械的辅料的敷上的话，它基本上伤口愈合无疤痕。
7: 哦，
8: 它是一种湿化愈合。这个我们已经在那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已经做过临床的实验，效果相当相当好，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对，
7: 嗯嗯，我看到其实咱们做产品，就像刚刚说的，我们的氢素，一个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推，再一个是其实它解决了一些用户的痛点问题。那我们对于产品，我们其实也始终坚守着安全的一个底线，安全是最重要的，践行着便携的一个承诺。那这两点在产品的比如说是设计啊和生产环节啊，咱们是怎么是去落地的呢？
8: 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一直是按照药品的方式来生产食品。
7: 嗯，
8: 这个为什么提到这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似的，我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还是我们山东省的保健科技协会的副理事长，然后我们还是氢分会的发起人。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省科协的指导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省级的氢分子研究的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来推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推动了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个事情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首先它是安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是什么？是标准先行。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去想说这个产业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首先是我们的标准有依据，第二个是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食品，我们是一定要按照严苛的药品化的东西来生产食品，推动既安全又有效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去讲的。
7: 所以我们对我们产品的安全，然后对于它的这种便携性，对于它的功效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的哈。
8: 没错没错。
7: 嗯，您作为中国氢健康标准化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那么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目前来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呢？
8: 其实我一直给我的员工也好，或者我们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来去讲哈，就是做健康产业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急于求成。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讲，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其实核心的一个点，我们也是，我们的方向一直是什么？是合规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最终才实现了我们的倾尽万家普惠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更多的是什么？当一个产业发展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干？我们应该是首先是什么？首先是讲明白这个东西，首先 安不安全，有没有用，能不能发展。如果能的话，那我们就找出来它的核心的痛点，然后通过我们政府也好，通过我们的协会也好，通过我们企业努力也好，实现一个怎么讲啊，就是一个健康化的，或者是标准化的，或者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联合我们联合的一些力量，共同来推动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是这么来的。
7: 是的，其实你看安全是一个基础哈，刚刚说的那能不能用，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关键，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8: 没错、
7: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要联合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考证。
8: 没错，在这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我开始涉足到氢，到现在已经接近于10年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发展比较好？就是我们就是靠我们最近的，像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们山东第一科大学，就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最早的，还有泰山医学院，这就在我们家门口的学校都在做氢医学相关的研究。
7: 嗯，
8: 然后呢，说到北京，就像北京工业大学、什么清华大学都在做，上海的交通大学，很多很多的大学已经把这个底层或者科研已经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们拿过来只是做产业化。所以说科研是由专家教授来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对接或者是推广到我们的每一个用户身上，是这么来的。
7: 是的，那你看这个产品，那我们有专家学者得到了认证，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去信任我们的产品呢？
8: 其实说直白一点啊，就是健康产品最重要的方向是受益。就是你让它实现一个通过类似于说生活化的方式改变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改变自己的一些亚健康，其实是最正确的。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说我们山东省中医院已经在那个它的东院区做了一个中医生活化的一个健康房。其实我们氢也是这个方向，就是不改变你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只是把你的饮用水里面加入了氢气，让你喝这个水的情况下更健康，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你身体有变化了，哎，感觉身体变好了，其实我们讲或者不讲他都认为是好的。
7: 就是大家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能慢慢感受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8: 没错没错，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它变化。我今天就喝了2杯清水，我感觉我精气神比以前好了，这就是一个变化，我口感更好了也很好，
7: 神清气爽。
8: 对对对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7: 倾尽万家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战略蓝图哈。未来的话，您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目标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氢健康产品更普惠的去走进我们的普通家庭？
8: 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我做氢就十几年了，就是对行业，也对行业服务也大概有7-8年了。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个人的底线和方向都很明确，大家对我们的品牌或者都有足够的认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合作方获得更多的收益。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是产品合规，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客户我们都认真的去对待它，然后通过它然后来做足够的宣传，让它能认可到氢健康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认可我们这个人，对得起我们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的公司名字确实比较好记，我们叫前程医疗。我们也其实我们想的一直的方案是什么，为什么当时取这个公司名字，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健康领域为我们全程争光添彩，是这么一个事情。
7: 让我们全城的人民首先能够接触到我们的氢健康产品。
8: 对对对对，
7: 普惠我们这个千家万户。
8: 对对对对，
7: 作为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那么您认为氢健康产业对于我们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有哪些积极的作用？
8: 这个事情吧，就是氢尽万家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作为山东省的科技人才，我们是2021年拿到的科技创新人才。其实我们山东省啊，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大省，特别是在氢能相关，大家都知道山东省内首先推出来的氢能汽车上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我们的今年一个普惠工程。其实更多的提到的是氢尽万家，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氢健康其实就是一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分支，更便捷的实现到了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点上说起来，其实就怎么讲呢哈，就是特别省事。我们一直说嘛， 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引领，
7: 是
8: 对吧？其实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更多的是有创新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合作商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实现人生的一个价值。
7: 嗯，
8: 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公司就持续了支持了一些退伍军人啊，一些居家宝妈，或者一些困难人群进行了一些就业培训和免费的创业支持。我们一直对于这种人群，我们的创业都是免费的，或者加盟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给就是我们山东省内的各个公益组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捐赠。我们说嘛，就是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要公司反馈给社会多少，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7: 嗯，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
8: 没错没错。
7: 那对于想要进入轻健康领域的一些创业者啊，您是不是可以结合您的一些行业的经验哈，有哪些的建议呢？可以给大家提一下。
8: 其实我刚才就是我们聊了其实也很多，我们说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轻健康行业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要不要急于求成，万物一定要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我们平常养花似的，我们首先要松土播种种植浇水，最后才有结果。就是任何一个过程都不能去省略，如果省略了之后，这个事情一定干不好。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深耕这个轻健康领域，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轻健康领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的事业，而不是终身的一个工作。我对于轻一直就认为的是说，我一定要在我们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做成一个事业，并且我还更多的一点是什么，我不想把它作为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工具。就是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像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对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老祖宗一直在讲对吧，叫四十不惑，我们其实就想啊，不是说不惑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感觉人要做一份有利他的一个事业，过程可能是说有点艰辛也好，或者是有点困难也好，但一定是一个过程是幸福的。我们的初心其实就想着是把这个健康来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客户也好，或者服务于我们的合作商也好，真正的做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领导给我们提到的叫懂轻用轻，养轻护轻。其实就是说的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们懂它就在用它，做好了它就有钱赚，对吧？做好了这个产业有钱赚，如果做不好我们也能收获一份健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想的是说，我说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是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不是走得最快的，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们是走的是更远的。而健康的一个智慧是什么，是能从始至终，从一而终，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享受整个的创业的一个过程，或者享受生活的过程，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这个事情。
7: 是的，就是说创业不能急于求成，你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哈，就是种植浇水这个开花结果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那从氢分子高穿透性、高选择性、高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特性，再到全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逻辑，那从 HRS 氢素的技术突破，再到合规危机创新为意的行业坚守，其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轻健康产业的无限潜力，更是看到了一位创业者利他致远的初心与担当。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全程医疗的引领之下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轻健康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节目，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 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

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呢，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

0: 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3: 本源方法
2: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3: 本源方法
2: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3: 本源方法
2: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3: 本源方法
2: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 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相当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间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泡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得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5个大夫、3个大夫说一个结果，2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呢，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儿，想开点儿，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3: 本源方法
2: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 我老父亲和我说，
3: 本源方法
2: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儿，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3: 本源方法，
2: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3: 本源方法
2: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3: 本源方法，
2: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3: 本源方法，
2: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 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3: 本源方法
2: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3: 本源方法
2: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3: 本源方法，
2: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 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 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9: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开门啊，是我，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郑钦文美网女单第四轮上演了大逆转，她以0-5落后，连追7局，2-0击败了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下一轮她将对阵的是莱巴金娜。同时，郑钦文确认拿到外卡，他将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而至此，美网女单8强已经全部产生，郑钦文是8强当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莱巴金娜也顺利挺进8强，将和郑钦文争夺一个4强席位。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小组赛2胜1负锁定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的是波多黎各。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5-0大胜新喀里多尼亚，黄嘉欣上演了帽子戏法，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日本女篮不敌对手，小组赛结束，即将开启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今天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爆出冷门，世界第一赵欣彤出局，而丁俊晖4-3取胜，中国军团7人晋级32强。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2026我们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4: 气象1021。
8: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鲁西北、鲁中、菏泽、济宁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阵雨，其余大部晴见多云，北风风力较大，半岛及北部沿海5-6级，阵风7-8级，内陆4-5级。气温方面，鲁南最高温约28度，最低气温15-20度，鲁中半岛北部的最高温只有23度左右。明天全省多云见晴，风力逐步减弱，半岛风力回落至3-4级，内陆也是3-4级，气温继续走低。鲁中山区的最高温明天只有21度，大部分地区在23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温降至14度，冷空气来袭，记得及时添衣。
6: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6: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6: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1: 他是爱哭鬼。
14: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6: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怎么样，好听吗？今天我和我们的小鱼一起给大家灌入了很多首好听的新歌，这是在2026冬季演唱会小康曾经是尝试想演唱的一首歌，三拜红尘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无限单曲循环。今天你将听到的很多歌都是我在我的车里会无限循环的歌。

生有关。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一位越南歌手 Chi Fu，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从九月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节目。山东经济广播的全省各地调频是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明山 FM100.1。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收听线上音频直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在云南昆明的双桥市集遇到了越南人，就长得很典型，就是越南女孩。然后问她是不是来自越南，她说是的，但是我又不会说越南语，我就给她唱 Chi Fu 的歌，他们就好兴奋啊。然后这件事情我在杭州西湖的游船上也做过，当时我坐游船跟我朋友，然后除了我之外呢，上来了十几个人，全部都是越南人，他们来杭州上海六日游。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我就唱 Chi Fu 的歌，知道吗？音乐有的时候是胜过语言的。然后你去泰国，你给他们唱谁的歌呢？唱的

我觉得分享欲真的是人生一种很棒的仪式感。昨天有人在群里说，听我妈妈在青岛的见面会讲，我从小是一个特别爱分享的人。然后其实仔细想想，分享这件事情在我长达39年的人生里就没有间断过。我只是长大了，变成了一个长大了以后爱分享的小孩。我真的很爱分享，分享我见的东西，分享我的观点，分享我觉得好吃的食物，分享我认为好用的东西。今天的话题也和分享有点关系，叫做你最近花的最值得的或者最不值得的一笔钱，你可以来种草，也可以来劝我们退坑。为什么定了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我的闺蜜9月5号过生日啊，王莹。我就给她发消息，我说我们下周约吃饭吧，我都把你生日忘了，当还好这天想起来了。然后她说乔治丢了，乔治是她的猫，那可是她的命啊，仅次于她的儿子，排在她老公的地位之前。她说乔治丢了2天，我在家哭了40多个小时，人都快不行了。然后呢，他们就找了一个专业的捕猫团队，让捕猫团队来帮他们一起找小猫。小猫差点没有饿死，你知道它在哪儿吗？他们家住28楼，猫卡在了15楼的空调外挂机台子上，进退两难，在那趴了40多个小时。那么专业的捕猫团队会使用什么专业的工具来捕猫呢？我非常好奇。王莹说，我把你打死你都想不到，一个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的东西，老专业了，手电筒啊。哇塞，我说那你花了多少钱啊？他说你猜。我说500。他说3个500都挡不住，1700。他找来专业的捕猫团队帮他找猫，拿着一把手电筒挣到了他1700。然后找到乔治了，找到的时候那猫都快饿嘎了，没水没饭，饿了将近2天。他说这是他最近花的最值得又最冤屈的一笔钱。但是乔治是什么？乔治是猫吗？乔治是他的精神支柱。但那个猫就是很把自己当人，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坐的时候像人一样，他两个前爪会放在两个后爪中间，那样像人一样坐着，把手搭在自己的肚皮上，就那样做。然后我去的时候，我想摸它干嘛都不让我动。然后我在他们家打牌的时候，它跳到那个鞋柜上面去推我的肩膀。那我想谁动我啊，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四个都面对面坐着。然后一看啊，是乔治。我说你干嘛？他就那样撑在我的肩膀。

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独自等待，嗓音非里非气，状态逗里逗气。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在窦靖童身上看到王菲的影子，一个那么清爽的干净的嗓音，干净的女生。

0: 在这个舞台上，他唱的他歌，他爸爸的歌，然后他的和声是他的姑姑。
1: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的小小的湖泊。
0: 这是去年11从厦门返回济南的路上，我一直在听的一首歌，来自崔一桥，一个冷门歌手，歌的名字叫《天空中的歌》，听听看吧。

0: 大家喜欢今天的歌吗？今天你在单位辛不辛苦？我觉得这周过得好慢，我太忙了，我真的太忙了。我感觉今天已经周三了，一看才周二。唉，这首歌也很好听。我在抖音关注这个男生了，叫朱振怡，这是他翻唱了在1990年王菲还叫王静雯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如风》，来听听。
1: 有一个人

当你的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一定不要听这首歌。这是由张宇作曲，王菲演唱，收录在她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当中的一首老歌，由朱振怡翻唱的版本。歌词像首诗，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这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隐藏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相

来吧，我们今天互动，你最近花的最值得的或者是最不值得的一笔钱。制作长乐说，最近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入手了蒸汽眼罩和颈椎贴，天天对着电脑上班，我的脖子僵的转不动，眼睛干的发酸，整个人好难受。贴的时候

暖暖的，特别放松。午休或者晚上睡觉戴上我的蒸汽眼罩，温热敷着眼睛，缓解疲劳的效果很棒。对我们这种电脑打工人来说，这简直是救命好物，小钱换舒服，花得真心不亏。哎，我们25楼的几个导播不知道谁团购了一批那个 U 型的热水袋，我今天上来检查系统，然后看到珊珊抱着一个，我说这玩意儿管用吗？智商税，他胃疼，他拿那个汤喂。其实那个 U 型的正好环脖子半圈，然后套在脖子上搭在肩上，我一直觉得没用，我就拿过来套到了脖子上，你知道有多舒服吗？然后我接着就下单了两个。我推荐给这些久坐的电脑打工人，我的颈椎特别不好，然后有的时候会头晕恶心，一个月会有一两次吧，所以就是用那个 U 型的热水袋。我以前买过盐包在微波炉里打，后来也不愿意用了，我觉得这个新兴的产物又笨又好用，推荐给大家，你自己在网上随便搜就可以， U 型热水袋。

SC 说，任城近期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是买了两本新书，思想充电之后活力满满，哪比更勤快了。嗯哼，说最近花的最冤枉的一笔钱是给猫买了猫粮、猫砂和猫的零食，然后我的猫丢了。不过我大概或许可能不会像王莹一样花1700找它，它从我家14楼的窗户逃跑的。我觉得它应该更想要自由，不然不至于这么拼命。你可以花1700再买一只猫。

阿子说2026年我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是华为的指纹智能门锁。前半生我花了10086次找钥匙，然后我就愤然下单了，彻底不用考虑我的钥匙到底放哪儿了这个终极命题。实时监控功能超级强大，距离家30公里的老母亲可以瞬间掌握女儿的回家记录，便捷高效，节约精力，感谢高科技。我最近买了一个小度天天的闺蜜机，然后李萌萌知道我买闺蜜机的时候特别兴奋，她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她叫闺蜜机但真的跟闺蜜没什么关系。她说我现在听到闺蜜这两个字我都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我还以为是给我买的呢。对，她为什么要叫闺蜜机啊，就是一个在屋里可以拖着到处任何一个角落去看电视的那种移动电视机。

十一说是一张迪士尼的门票，沉浸式在里面游玩，当了一天的公主，看着电影里的人物就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对你说欢迎回家，祝您度过奇妙的一天。城堡、烟火、花车，还有完美复刻疯狂动物城、玩具总动员的场景，真是梦幻又快乐。生活需要这些美妙的时刻来抵抗琐碎的日常，即使逃离一天也能治愈很久很久。好羡慕十一，我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无论是香港的、日本的，任何一个迪士尼我

0: 晴空。半年之后跟你分享，我今天入手了一张特别特别重要的、有意义的、值得的东西。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推拿店，推拿店的老板呢是个女孩，应该说是个大姐，我们关系很好。昨天晚上我九点多去她家，我还没有吃饭，我说有剩饭吗？她说没有，因为我有的时候路过有剩饭，她会让我吃剩饭，她炒的茄子特别好吃。我有剩饭吗？他说没有。我说连剩饭都没有，你这是一个合格的推拿店该有的配置吗？他就哈哈的笑。后来给我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然后他刚才5:20给我留言问晚上来吃剩饭吗？我炒茄子，你来的话我多炒点给你剩着。我说我晚上要去看电影，他说看完电影回来吃剩饭正好。我觉得好好笑，这剩饭就必须得吃。哎，728大杠逛夜店，该省省你给我该花花。

0: 是昨天群里谁让我给他入库的歌，他说特别好听，然后我就入库了，就这么冲。王大治演唱的《花衬衫》和《油泼面》。
1: 幸福的瞬间是天边的云和你的笑脸，我一天都想和你。
0: 我觉得山东话要唱歌应该没这么好听，可是陕西话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哎，你不知道有一个男的山东的，他老婆特别喜欢《早春情郎》里面的 Luke 栾念，就是井柏然演的这个角色。他给他老公买了一个风衣安排，让老公穿成栾念的样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说：“现在你是 Luke， 你对我说，你就是你把我这样 A B 东摁在墙上，然后你说 ，Flora， 只要你愿意，我们的关系可以是隐秘的。”她老公山东方言嘛，普通话说的 ，Flora， 如果你愿意，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是隐秘的，特别搞笑。然后那条，评论有十几万，点赞24万多，可是我觉得很好笑，但也不至于这么好笑，我就知道有卧龙在的地方必有凤雏。这个时候我就非常专业的点开评论区，评论说这个风衣的腰带不应该扎在腰上，应该扎在脖子上，给我系紧点儿，特别土。弗劳拉，如果你愿意，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是隐秘的。然后评论第二条点赞高的是，我要的是栾念，不是杂念。

前两天说，谁说这闺蜜鸡跟闺蜜没关系？小康有了闺蜜鸡之后，就会更少见萌萌了。萌萌可以吃闺蜜鸡的醋了。看谁都好看，我说爱你，你可保太闲。你说风太大了，我听见。小九说，学校门口这些好吃的是卖给家长的吧？都这么好吃。但是不健康，我从不让哈特吃，我会早来一会儿，自己吃饱擦擦嘴，然后去接他。你们记不记得我讲，我说我们庄老师有个儿子叫庄雨辰，他现在已经20多岁了。18年前我刚来的时候，2008年，他只有7岁，上1年级。然后庄老师要忙转播转球，让我下班去接他。他3点多就放学了，怎么1年级小孩3点半就放学了？让不让大人上班了？我就去接他，接完他我说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他说他要吃淀粉肠，我就给他买了2根。他从此以后觉得这世上最好的就是小康阿姨。然后今天呢，他的弟弟9岁了，上3年级，然后我就见到了大圣。我说大圣，走，小康阿姨带你到楼下的那个超市去买东西。我已经3、4个月没有见过大圣了，我们俩就去了。在路上我就跟他聊，我说你哥哥小的时候比你还小，才7岁，小康阿姨去接他，请他吃门口的淀粉肠。我说你喜欢吃淀粉肠吗？我去接你的时候也给你买。他说我没吃过，妈妈不让我吃。好可怜，都没吃过淀粉肠这么美味的东西啊。然后我就带他去超市买，选着选着我们副总监来了。我说大圣快叫杨叔叔好，然后大圣叫杨叔叔，然后我们总监看的眼神就是这谁孩子，我说你认不出来吗？长得一模一样呀，这庄老师老二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的在结账的地方等那个大姐盘货，盘完货进来以后，我们总监说来我给他结账吧，我们副总监。然后我就客套了一下，我说不用不用，我说孩子好像来一次我请了。他说我请了我请了，好吧，那就你请吧。然后他就刷饭卡给他买了40多块钱的零食。我回去路上我就跟大圣说，我说大圣你真厉害啊，也吃上你杨叔叔的东西了。我说我感觉他把咱俩都请了，省了我花40块钱，还请了你吃好吃的。但是大圣呢，他只有9岁，那么矮，1.3米，他走路可快了，我那腿紧倒齿跟在后面跑。我说你怎么走路这么快啊，跟你爸似的，因为庄老师走路就跟那个箭步走似的。他说我爸每天都是这样送我去上学的，走着。我觉得好好笑。

0: 声。
1: 可乐加糖说，果然什么来日方长都不如小康给我买的淀粉肠。
0: 天涯踏破红尘，
1: 你们知不知道最近一个表情包很火，就是一个背着手的臭鼬，是个欢还是个臭鼬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一个溜肩，我能扛起什么责任啊，那个背着手的。昨天我收到了一个木头雕刻，然后用丙烯画的那个蜜獾还是臭鼬，是 Melody 送给我的。然后它的下面踩着一个方砖，四面写的话是：生活捶捶打打，我 QQ 弹弹，小事画面包，大事画蛋糕，只想要煎煎蛋蛋的生活，就煎蛋那个。一定要出类拔萃吗？不能吃饱就睡吗？这首歌叫《芒果花开》，来听听。

0: 跟大家说，我最近花最值得的一笔钱是2380的周杰伦演唱会那场前排门票，小九帮我抢到的，我觉得好伟大呀。我今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我的朋友帮我抢到了周杰伦的那场票，这个10月1我有事情干了，喜欢了周杰伦26年，从第一张专辑 J 开始听，终于可以去见他了。此刻的心情既激动又平静，有一种不真实感，多年的愿望实现居然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你很激动又很平静哦，我可以去看他了，哦，我可以去见他了。然后琛给我留言说，康你知道吗，这种心情就像之前我去看你的演唱会一样激动万分。我说谢谢你，你如此可爱，居然拿我和周杰伦比。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嘎脸手》。
1: 花的夜夜上一汪汪水，风吹是水
0: 动弹着呢，
1: 黑黑的眼怎么红红的，嘴说话是心
0: 动弹着呢，
1: 云孤独里

欢迎大家参与每天的话题讨论，你可以在微信来关注山东经济广播和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今天我们在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为大家抽送礼物，送的是我们的节目周边养生锤一个。大家可以来关注山东经济广播，在私信发送小康两个字就可以了。看有没有我们山东经济广播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上来回复小康两个字，我们今天抽送五个节目周边的养生锤，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们演唱会的定制伴手礼哦。

这时段中奖的是时光胶囊小东、小满、童，还有人生路不熟，大家可以来添加郡主小亮15202728411，小康会私信发给你。这是我们的粉丝群加入方式，15202728411，小康会在每天上午或者前一天晚上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发在我们的6个粉丝讨论群。

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公众号山东经济广播或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今天我们是在山东经济广播的公众号为大家抽送礼物，宝石老舅的歌

为你唱。我觉得这个歌特别不像宝石老舅或什么酷的人写的，但是他唱上又毫无违和感，好喜欢啊。山歌这几天你们一定要来听节目，有好多好歌分享啊。

你知道我刷小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当你觉得这个视频它平平无奇，但是有几十万点赞的时候，就说明它的评论区一定很精彩。今天我看一个小男孩上幼儿园吧，他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孩要回家了，跟他再见，小女孩在他的脸上轻轻地贴了一下，然后那小男孩魂儿就跟着人家走了，他就追在那小女孩屁股后面跟他回家，他妈就一个人叫，哎呀你回来呀，你走啊你回来呀。我觉得确实挺可爱的，也不至于几十万点赞吧。评论区这么写的，你家的不动产好像动了，你的100万项目貌似要启动了。

昨天不是读了林淑娟给我的互动，说让小康就是开个酒吧，像大兵的小屋那样，或者写本书啊，让自己多一重身份。来听大粉乐队《献给永远的》。然后下了节目就有人给我留言啊，大本钟说，小康有好节目，又有好故事，我支持你开个酒吧，然后每天在酒吧里可以播放你的节目，就像一个深夜疗愈的地方。我说开酒吧，你以为我傻吗？老王陪的还不够惨吗？我们这个星期五在老王那儿有小聚会，大家有空可以来啊，老王的酒馆。你们不要去搜老王的酒馆，老王的酒馆不叫这个名字，因为他没有投广告，我不能说他酒馆的名字。有很多人在搜老王的酒馆啊，老王的酒馆只是一个名字，是我起的名字。是我们努力生长而无助的。你们可以在粉丝群问我，我可以发给你们，节目里不能说。那我是非常专业的，好吧？

特别喜欢这首歌，它能把我一下抓回那些我在云南的日子。送你一匹小马，来自留恋，好听吗？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节目音乐都很浪漫啊？

天涯明月大哥说，小康，你是生活指导家，也是灵魂抚慰人，你是情绪调节师，还是个大自然的歌者。好喜欢这四个头衔啊，生活指导家，灵魂抚慰师啊，灵魂抚慰师，情绪调节师，大自然的歌者。

夏华说，康在你的推荐下，我最近追上了早春晴朗。网上有一个词条搜索叫做一句话证明你正在看早春晴朗，我让你浇水，你拿开水烫根儿。乱念他哥们儿说的。

0: 我一开始发现这部剧的时候，真的是像老鼠掉进米缸一样开心呢。我觉得好久没有这样好的剧了。但我这几天看，我有点弃剧了，想我很气得慌。我觉得井柏然老是45度角面对镜头，像他在参加一场走秀，而我感受不到栾念对于尚志涛的爱。我觉得他俩 CP 感还差点意思。说到葵，森林里的小餐馆。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大家说再见啦！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接你下班。这里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添加粉丝群1520722784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7: 听，
6: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先来关注网球方面，郑钦文在美网女单第四轮上演了逆转，她以0-5落后连追7局，2-0击败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下一轮她将对阵的是莱巴金娜，同时确认拿到外卡，将出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至此，美网女单8强已经全部产生，郑钦文是8强当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莱巴金娜也顺利挺进8强，将和郑钦文争夺一个4强席位。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小组赛2胜1负锁定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的是波多黎各。U20女足世界杯，中国队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黄嘉欣上演了帽子戏法，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日本女篮则不敌对手，小组赛结束，即将开启淘汰赛阶段的较量。 今天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首轮爆出冷门，世界第一赵昕桐出局，而丁俊晖以4-3取得胜利，中国军团有七人晋级32强。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微信搜索15207227841进入我们的粉丝讨论群，第六次告白1520722784115207227841。
4: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鲁中、菏泽、济宁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风力较大，半岛及北部沿海5-6级，阵风7-8级，内陆4-5级，阵风6-7级。气温方面，鲁南最高约28度，鲁中和半岛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5-20度。明天我省多云见晴，风力回落到3-4级，气温继续走低，最低温降至14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3度。冷空气来袭，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添衣，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接下来是好音乐，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病人，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洛口服装城，洛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

0: 咱们呢，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1: 本源方法？
0: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

0: 重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瓤还是水瓤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瓤。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啊，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

0: 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1: 本源方法
0: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1: 本源方法
0: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1: 本源方法
0: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1: 本源方法
0: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香樟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泡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 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得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儿，想开点儿，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1: 本源方法
0: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1: 本源方法
0: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儿，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1: 本源方法，
0: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 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1: 本源方法
0: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1: 本源方法，
0: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1: 本源方法，
0: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1: 本源方法
0: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 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1: 本源方法
0: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1: 本源方法，
0: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 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3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 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 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5: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6: 夜话
15: 也疯狂，
16: 也疯狂。
15: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从2025年的夏天开始，中国足球开启了新阶段的留洋运动。那个夏天，林子浩加盟了塞尔维亚沃日多瓦茨，王博豪加盟了荷乙的邓博什。转过年来，1月30号，狼队官宣徐斌加盟。2月14号，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官方宣布万象加盟。13号，伯恩利官宣张家明加盟，随后租借加盟沃日多瓦茨。而到今年的夏天7月1号，法甲欧塞尔官宣魏翔新加盟。随着新一轮的留洋行动的启动，国家层面也开始了青少年留洋的体系化建设。9月1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和中国足协共同启动未来之星计划，预计将在2026年到2030年资助100余名15到17岁的球员留洋。同日，两家单位还共同发布了青锋计划，聚焦教练员的海外培养，构建了球员加教练同步留洋的双轨并行的支持政策。此前的4月22号，中国足协发布了中国支队青少年励志计划，励志计划聚焦15到23周岁的国字号球员，未来之星计划聚焦15到27岁的所有留洋球员。入选国字号的球员虽然有一定加分，但占比有限。从支持范围和年龄段设定来看，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激励体系。从去年开始的个体行动到今年开始的体系化建设，新一轮青少年留洋计划和过往34年的青少年留洋计划有着明显区别。此前执着于通过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把球队或者个人送出去留洋，如今则是体系化的建设，以完善的激励政策构建留洋的良好氛围，以此来助力球队、球员和教练的留洋计划。简而言之，便是以政策带动市场。以留洋为核心的足球国际交流是提升中国足球水平，尤其是青少年足球水平的必由之路。2026年初，中国足协编制了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海外培养计划，为全面开启留洋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足球国际交流是一项系统性的庞大工程，包括且不限于球员及教练员留洋计划、国字号及其他建制青少年队伍外训比赛、本土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赛事等等。目前在本土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赛事蓬勃发展，仅暑假期间本土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赛事便不下15项，预计200到300场中外青少年对抗赛，国字号也构建了完善的海外参加计划。诸如土伦杯、蒙太古杯、意大利国家之杯等赛事，让各级国字号球队从中受益良多。但作为国际交流的核心，青少年球员个体留洋计划的推动面临着多重障碍，包括当前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整体不高，国际足联对未成年球员前往海外踢球有严格限制，中外足球文化及生活习惯差异，语言能力欠缺等等。恰恰因为面临多重挑战，留洋也成为了海外人才培养计划的焦点所在。励志计划和未来之星计划代表着中国足球一个全新的留洋阶段。过往中国青少年足球留洋计划主要方式是组织留洋，包括组织成建制球队留洋，以及组织一批球员到欧美进行分散式培养。34年前的健力宝青年队留洋，22年前的08之星德国留洋，15年前的利物浦希望队和万达留洋计划，以及鲁能足校和恒大足校的留洋行动，大都是这种模式。这些青少年留洋计划的共同点在于足协行为或者是企业行为推动留洋，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体收益不佳。相比较而言，成年球员的留洋成功率还不错，从早期的孙继海、范志毅、杨晨、谢辉等人，到后来的蒿俊闵、吴磊，效果都不错。但受限于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及低迷，近20年来，成年球员留洋也只是零星的出现。成年球员的留洋需要足球水平的提升和积累，由此当今
中国足球留洋计划聚焦的是青少年留洋。全新的变化在于，新周期的青少年留洋计划不再是包办留洋，而是以政策为激励杠杆，激发市场活力，以此来带动全方位的留洋行动。新时期的留洋模式充分体现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要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会议精神，激励政策带有更大的包容性。不管是国家行为、企业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留洋，只要符合政策标准，都可以纳入留洋激励体系，获得相应的补助。这种全新的激励性留洋体系是过往留洋行动的全面升级。未来之星计划和励志计划是有序衔接的计划。未来之星计划聚焦15到17岁的球员，励志计划年龄段则从15岁一直扩展到23岁。未来之星计划不设青少年球员的身份门槛，对国字号球员虽有少量的加分，但必须是参加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正式比赛的队员。励志计划针对的则是国字号球员，从两者的不同可以看出，未来之星计划实际上是励志计划的前续性计划，可以有序的衔接，互为补充。新周期的青少年留洋体系也是一个长效的留洋模式，不管是未来之星计划还是励志计划，都不再聚焦单一年龄段、单一球队或是单一大赛需求，而是长期开展、公平激励。两大计划明确标明了首期二字，且每年都会对计划进行评估并动态调整，以确保不断优化。随着未来之星计划和励志计划的开启，我们可以展望的是，未来更多的留洋激励措施或行动会逐渐出台。其一，成年或者职业球员的激励计划，从中国国家队水平提升的角度考虑，在青少年留洋激励计划之后，未来国家亦有可能推出针对成年球员的留洋激励计划。唯有更多的成年球员效力于更高水平的联赛，中国国家队的水平才可以实现更快的提升。典型的案例在于，即便日本职业联赛水平非常高，但日本国家队的球员仍旧以留洋球员为主。第二，来自于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激励计划。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推出的两大青少年足球留洋计划，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足球海外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而在这个政策导向下，我们相信更多的企业或者公益组织会出台相关的激励计划，包括全国的普惠性计划、地区的支持计划，以及类似针对困难家庭球员的支持计划等等。其三，更重要的是，随着相关激励计划的出台，海外中资俱乐部、国内职业俱乐部、各类青训机构、热心企业和相关组织以及球员家长会带着更高的热情投入到留洋行动之中。不管是励志计划还是未来之星计划，都设定了高水平参赛的准入门槛，精准的聚焦高水平比赛，精准聚焦实际的锻炼价值。未来之星计划在筹备阶段，专家组深入调研了多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发展状况，以国际足联青训补偿分类标准为基础，结合中国球员海外发展实际，筛选出全球青训成绩突出的26个国家的192项高水平青少年联赛作为准入依据，引导球员参与高质量海外训练和比赛，切实提升海外培养质效。为了确保选拔公平，杜绝人为的干预，未来之星计划制定了一套非常精细的评估模型。在9月1号召开的未来之星计划新闻通气会上，中国足协、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士介绍说，为了保证评估过程公开透明、可核验、可追溯，评估模型为两大模块，4个核心参数：国家水平、联赛竞争力、个人出场率、国字号经历。评估虽由专家组实施，但不是靠着主观印象打分，而是把每个球员可查证的参赛经历换算成分数。第一大模块，参赛经历的3个核心参数回答的是3个问题：在哪个国家踢球，参加的是什么级别联赛，实际出场了多少时间。第二大模块是国字号经历，主要看有没有入选各级国字号，参加了什么级别的国家队比赛。在上述不同权重的指标中，出场率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充分展现了未来之星计划的参赛导向。作为一项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公益性激励性计划，未来之星计划当然也充分考虑了为国育才这件事儿。
国字号球员不在通知上的国家和赛事目录内，可按实际情况填报方式来申请，但国家评分和赛事评分的系数会相对降低。网友所关注的塞尔维亚踢球的国足 U17 的主力万象，经过报名通知的研究以及与项目发起单位的咨询，已确定万象可以正常提交申请材料。未来之星计划的资助标准分为三档，分别是45万、35万和25万，这是在充分调研了留洋球员实际花费的基础上算出来的。从资金的性质和额度来看，这笔资助是对优秀留洋球员的补贴，在现实中也明显少于留洋的总成本。

新卡里多尼亚女足。经过90分钟的激战，中国队下半场连入5球，最终以5-0大胜对手，顺利拿下了本届赛事的开门红。本场比赛是新卡里多尼亚女足队队史首次登上 U20 女足世界杯正赛的舞台。这支大洋洲的新军虽然大赛经验匮乏，但展现出顽强的拼搏意志。比赛上半场，中国队牢牢掌控赛场的主动权，持续向对手的防线施压，多次创造绝佳的进攻机会。不过新卡里多尼亚门将伊丽莎白状态神勇，凭借多次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接连化解中国队的射门威胁。中国队上半场得势不得分，多次射门偏出或击中门框，双方以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中场调整为本场比赛的转折点，中国队主教练王军针对性的调整部署，用周欣怡换下了欧阳玉环，陈瑞麟换下了于佳琪，这一换人调整立竿见影。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启23秒，中国队便闪电破门，肖亚飞接李晨宇送出的高质量传中，近距离抢点推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为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打破僵局后，中国队彻底的放开手脚，进攻节奏全面提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第70分钟至82分钟，中国队掀起了进攻狂潮，在短短的12分钟内连入4球，其中下半场从中卫换到中锋位置上的小将黄嘉欣迎来了爆发，凭借冷静的门前把握能力，高效得分，上演精彩的帽子戏法，成为本届 U20 女足世界杯首位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黄嘉欣此前参加过2022年 U17 女足世界杯，过去4年一直稳步成长，他的哥哥是天津金门虎的中场国脚黄家辉。与此同时，替补登场的周欣怡也斩获进球，为球队扩大了比分优势。本场比赛的胜利离不开替补神兵陈瑞麟的发挥，全场送出了3次助攻。赛后，新卡里多尼亚门将伊丽莎白说，这是新卡里多尼亚女足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我们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赛场，这场比赛让我们积累了大赛经验，也真切地见识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足球是什么模样。这场比赛虽然输球，但我没有遗憾，我认为全队及教练组所有人都感到骄傲。中国队主帅王军赛后说，因为上半场球员踢得有些急躁，中场休息时我们换上了2名前场球员，下半场我们执行既定战术，全力争取胜利。我为黄嘉欣、陈瑞麟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而感到高兴。下一场我们对阵尼日利亚，我们会发挥速度优势，全力争取拿下比赛。收获帽子戏法，获得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黄嘉欣难掩激动，他说，能够帮助球队赢球，我十分激动，成为本届赛事第一位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我倍感荣幸，当然我也渴望去争夺金靴。现在我们必须专注接下来和尼日利亚的较量，那将会是一场硬仗。而送出3次助攻的陈瑞麟说，替补登场送出3个助攻，我感到开心与荣幸，帮助球队取胜，也让我们在小组赛场抢占了净胜球的优势。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100%的全力拼搏，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后再去争取走得更远。此战过后，中国 U20 女足斩获世界杯的开门红，接下来球队将短暂休整并进行总结，针对性的打磨战术细节，全力备战小组赛次轮与尼日利亚的关键对决，力争延续状态，稳固小组排名。接下来的2场小组赛，中国 U20 女足将在北京时间9月11号0点对阵尼日利亚，9月13号的21点将会对阵西班牙。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姨。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的9月9号的凌晨，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就将正式打响。首个比赛日六场比赛，真正称得上硬菜的无疑是波尔图主场对阵曼城，以及皇家马德里主场对阵国际米兰。一边是欧冠豪门勇闯魔鬼主场，一边是欧冠老冤家碰面，两场比赛都不会按照以往的老剧本发展，鹿死谁手，悬念拉满。一听到波尔图的巨龙球场，全欧洲的豪门都得心里咯噔一下，这里的主场氛围是出了名的火爆，主队球迷的呐喊声能让客队球员热身时脚都发软。波尔图近十个主场拿下了八场胜利，还有两场平局，胜率高得吓人，其中不乏上赛季在欧洲赛场的经典胜利，堪称豪门翻车的高发地。新赛季波尔图在葡超势头凶猛，前五轮全胜，打进了11粒进球，仅丢一球，攻防两端都十分耀眼。主帅法里奥利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在阿贾克斯等队修炼多年，很懂如何跟豪门周旋，他不跟强队玩传控，而是依靠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和边路的快速反击，先把对手的节奏搅乱了再说。甭管你是传控巨匠还是防守大师，到了巨龙球场都得先挨过30分钟的贴身肉搏才行。不过这场比赛波尔图中场核心弗罗霍尔特因脑震荡缺席，再加上其他位置也出现了多名伤员，球队中场的防守硬度和攻防转换速度都打了不小的折扣。按理说这对曼城是重大利好，可蓝月亮自己的麻烦事儿也不少。曼城历史上做客葡萄牙踢比赛从来没占到过太多便宜，曼城在边路的爆点多库因伤高挂免战牌已经大半个月，奥莱利在上周末的英超第三轮中热身意外受伤，本场出战依旧成疑。下窗天价加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刚到队没几天，跟队友的默契还停留在认脸的阶段，能不能跟上马雷斯卡的节奏还是个未知数。更要命的是曼城有个老毛病，欧冠首轮客场容易慢热，过去的几个赛季曼城欧冠首轮客场经常踢得磕磕绊绊。哈兰德虽然找回进球的感觉，但是在这种空间被极度挤压的客场环境里，他的发挥往往会大打折扣。皇马球员

现在上赛季闯出的祸要在本赛季来还了。本轮欧冠对阵劲旅国际米兰，卡马文加、碧玺以及居莱尔都因为上赛季欧战的红牌停赛，直接无缘大名单。碧玺上赛季还在曼城，欧冠八分之一决赛对阵皇马，因为手球染红离场。现在他带着这张红牌来到了伯纳乌，皇马必须接受他被停赛的事实，的确让人听起来有些魔幻。皇马的中场储备本来就不算厚实，这一下好几个人打不胜，巴尔韦德和贝林厄姆两个人，逼得穆里尼奥都要考虑从 B 队提拔小将上来凑数。就算前场有穆巴佩和维尼修斯两个顶级前锋，如果没人给他们喂球，他们也只能自己回撤拿球，延误战机。巧夫难为无米之炊，穆里尼奥再擅长防守反击，也不能让伤员上场，更何况皇马本赛季刚刚换帅，战术体系还在磨合阶段，现在又赶上中场缺人，等于雪上加霜。国际米兰也有难题，上周日他们刚跟那不勒斯踢了一场高强度对决，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体能储备肯定吃亏。但是国米的优势在于阵容的稳定，战术的成熟，三中卫体系练了好几年，防守端稳如磐石，反击效率更是意甲顶级。老塔罗在前场的冲击力以及恰尔汉奥卢的调度和远射都是皇马后防的噩梦。国米打皇马历来都憋着一股劲儿。2020年至今，皇马在欧冠与重新崛起的国米交手多达四次，虽然保持全胜，但那都是皇马巅峰时期的战绩。这次皇马中场直接塌防，正是国米打破魔咒的最好机会。只要国米稳住三中卫的防线，抓住皇马中场传球失误打快速反击，老塔罗完全有机会在伯纳乌取得进球。整体来看，新赛季欧冠首个比赛日虽然只有两场含金量较足的对决，但是没有无聊的一边倒。至于最终是曼城涉险过关，还是波尔图爆冷逆袭，是皇马艰难过关，还是国米打破历史魔咒，九号凌晨球场上见分晓。除了这两盘硬菜，当日另外四场比赛虽然流量稍微逊色，但是悬念一点也没有减少，更像是首轮大餐前的开胃小菜。在九号凌晨0:45开球的布鲁日对阵阿斯顿维拉，以及雅典 AEK 迎战林茨的两场比赛走的完全是两种路线。维拉作为英超新进的实力派，今年夏窗持续补强，客场出征直指三分。布鲁日作为比甲的老牌劲旅，主场逼抢凶悍，攻防节奏极快，最擅长给英超球队上对抗课。维拉想全身而退绝非易事。雅典 AEK 与林茨则是标准的势均力敌，新赛季开始以来两队都位居各自联赛上游，但欧战硬实力都很有限，大概率是一场小比分的拉锯战，属于熬夜球迷的开胃菜。凌晨3点同时开球的多特蒙德对阵比利亚雷亚尔，以及里尔对阵皇家贝利斯，同样充满变数。多特蒙德在新赛季的德甲开局状态略有起伏，大黄蜂的进攻火力依旧凶猛，但是防守端的老毛病没改。上周末3-2险胜霍芬海姆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利亚雷亚尔身为西甲的老牌硬骨头，最擅长客场打反击，这场大黄蜂与黄色潜水艇的对决可能进球不少，但胜负难料。里尔与贝蒂斯则是法甲中游碰西甲中游，两队都主打务实足球，中场的拼抢会是主旋律，胜负手全看哪支球队的边路能先撕开缺口。而欧洲冠军联赛正赛打响的同时，法国足球也将在今天的17:00至22:00陆续的公布2026年金球奖30人的候选名单。去年金球奖得主邓贝莱给出了自己心目中今年的 TOP 3人选，不计排名分别是科瓦拉茨赫利亚、凯恩和姆巴佩，并表示他从不给自己投票。作为热门的候选之一，姆巴佩本尊当仁不让地表示，如果可以会把票投给自己。
跟去年登贝莱一枝独秀席卷颁奖季相比，在2026年的世界杯年，大家貌似猜得很平均。舆论普遍认为今年金球奖最终归属极富悬念，不过登贝莱并不这么认为。跟俱乐部主帅恩里克的观点一致，登贝莱表示金球奖项应该继续颁给上赛季成功卫冕欧冠的大巴黎球员。当被问到如果自己是评委会把票投给谁，登贝莱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前三名，科瓦拉茨、赫利亚、凯恩和姆巴佩。那登贝莱呢，他说不，我也要算进去吗？我从来不会像这样把自己算进去，仿佛隔着文字就能看见你扑闪扑闪的智慧眼神。他说我从来不给自己投票。有人说没有梅西吗？登贝莱说不，我觉得没有，毕竟好大哥已经不是阿根廷队长了，再拿一回金球奖，你让热搜如何应对呢？同样是接受金球奖的主办方法国足球的采访，同样是被问到自己会投给谁时，穆巴佩先是笑着说会投给自己，然后秒变认真脸表示，但我能理解那些投给别人的人，我们不是生活在思想专制之下，不过看看我的获奖理由，再看看其他竞争者的表现，我觉得如果我得奖不会算是偷来的。穆巴佩表示自己一直将金球奖视作职业生涯的目标，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在短期内甚至在今年赢得金球奖。今年的表现足以赢得金球奖吗？他说是的，那必须的。穆巴佩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奖项，我们看的是球员个人层面的表现，现在人们说我没有赢得冠军，但我从没见过哪个金球奖得主是全体一致通过，每项条件都满足的。穆巴佩反问道，我不知道你们是金球奖的负责人，有人金球奖的得票率是100%吗？当得到否定答案后，穆巴佩继续输出，那意味着总有人认为他不该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说我会毫无争议的获奖，但我觉得我有竞争的理由，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在这项运动史上最重大的赛事中超越所有伟大的传奇，这是耀眼的成就，是全球性的事件。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在所有顶级球员参加的最重要的赛事中成为历史最佳射手，这是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人做到过，但我始终认为历史应该总是得到回报。如果每天都有人用这套逻辑 PUA 自己，换了你是穆总，你也很难不相信自己理应拿到金球奖。在欧冠首轮皇马对阵国米的赛前发布会上，现场有记者问穆巴佩，无论是否能拿下金球奖，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吗？穆巴佩总是回答道，我一直这么认为，而这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觉得是，有的人觉得不是，这就是一场争论，不可能所有人都和我的想法一致。今年可能是赢得金球奖的好机会，但投票权掌握在记者手中，由他们来做出选择。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是否只要进球数据漂亮就可以？据统计，2025-2026赛季西甲全部461名非门将球员中，联赛金靴穆巴佩的防守贡献排名倒数第一，他整个赛季场均只有约 0.6 次主动的防守尝试，是所有外场球员中最低的。如果将范围扩大到全球20个主要联赛的6044名非门将球员，穆总超过了厄瓜多尔联赛的巴拉圭前锋查理·冈萨雷斯，防守贡献怒升一位，排名倒数第二。记者们是懂如何拉踩的，你觉得你应该和维尼修斯一起在防守端有所提升吗？比如像登贝莱或是拉菲尼亚这样的球员，他们的逼抢比其他人更积极。对此呢，穆巴佩听进去了，但是不多。他说，当然我们必须在防守端有所提升，这是自然的，但我也可以说我的进球比你提到的那两个球员都多，所以他们也要像我一样多进球，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必须提升自己，但我不喜欢比较，因为我做到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儿。这是一个无休止的争论，但是全队必须在防守端提升，而且在控球时我们也必须提高水平。赢球不可怕，缺谁谁尴尬。欧姆定律是眼下穆总身上
比防守贡献更大、流传更广、影响也更恶劣的黑点。有记者问道，你在皇马效力了两个赛季，就在这两个赛季里，巴黎赢得了欧冠冠军，很多人将你离开巴黎与俱乐部赢得那两座欧冠冠军奖杯有直接联系，你觉得这公平吗？终于得到一次跟欧姆定律正面硬刚的机会，穆总不负众望地进行开麦，这是足球分析，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无法一概而论，因为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说实话，我并不建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开门啊，是我，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仅仅过了30个小时，中国女篮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出人意料的以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20分，以 D 组第二的身份昂首迈进8强附加赛。当中国女篮出现29次失误，历经加时赛死里逃生险胜捷克女篮时，无数人对这支球队很失望。有人说中国女篮在打过时的篮球，有人说中国女篮集训了5个多月，什么效果也没有，还有人甚至说中国女篮下一场打意大利女篮只输20分就算赢。意大利女篮确实不好对付，在中国女篮险胜捷克女篮的那个夜晚，意大利女篮和实力强大的美国女篮鏖战到了最后，最终52-55只输了3分。此外，中国女篮在备战世界杯期间和意大利女篮交手2次，共计输了36分。第一场中国女篮76-88输了12分，第二场中国女篮更是57-81输了24分。难怪外界会产生中国女篮打意大利只输20分就算赢的论调。但是在9月8号的凌晨，中国女篮打出了备战女篮世界杯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与捷克女篮一战，中国女篮就像把所有会犯的错误都犯了，防守端屡屡失位，对重点人的看防不到位，退防不够积极，球员们进攻过于犹豫，进攻手段单调，缺少突破，传球不够谨慎，全场出现29次失误。所幸中国女篮最后时刻一直没有放弃，完成了逆转。不放弃努力的人才能看到曙光，击败捷克女篮，提前一轮出线，拿到一个8强附加赛的资格，让中国女篮在最后一战彻底卸下包袱，全队轻装上阵。我们看到了一支全民皆兵的队伍，中国女篮从第一节开始就给意大利女篮上强度，牢牢限制意大利女篮的两位明星球员，效力于 WNBA 金州女武神的小前锋萨达拉西尼和曾经效力纽约自由人的中锋库巴伊。中国女篮打出了一场拨乱反正的比赛，杨舒予和韩旭双核频繁地利用挡拆突破撕开防线，每一位球员都在积极地跑位传导球更快，所有的球员出手更加坚决。罗新玉率先投出一记3分球，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接着投进3分球，韩旭继续扮演着定海神针，一人连进3球统治内线。老将王思雨的价值在这一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就是球队的润滑剂。这场比赛他贡献了5分、5个篮板、6个助攻、2个抢断，正负值为17，助攻数全队第一。王思雨的右脚踝的伤势还没有好利索，这影响了他的个人进攻，但是他的组织能力是中国女篮非常需要的。小组赛打完，中国女篮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作战模式，现在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第一个计划，取得 D 组第二，进入8强附加赛，避开了澳大利亚队。中国女篮将在8强附加赛和 C 组第三的波多黎各女篮交手，他们能延续打意大利队时的防守强度，能够继续带来惊喜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会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 力本同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众群雄来到玲珑岛，搭到岸边，这时候司徒郎已然到了。这个身法速度可太快了，嚓！就由打岛里到这个对岸，站到群侠的面前呢，使人是眼花缭乱呢、那是贴着水面过来的，这招叫登平渡水呀、嗖啪就站到佟林跟前了，把大伙吓一跳，都不知道这位怎么出来的。那孔秀啊还在边上唱呢，因为来到玲珑岛这儿，玲珑岛玲珑岛嘛，就是一个小岛，不大，透体玲珑，非常的小。哎呀，看得非常秀美，孔秀还在那儿唱呢，玲珑岛来到玲珑，玲珑岛来好玲珑。你看这孔秀还会唱西河大鼓，可这司徒郎到的切近，玲珑、把孔秀吓一哆嗦，哎呀，把个丑家老皮养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真就没看清楚怎么来的，整个就一大圆人呢、他瞪着眼珠子，直呲着牙，还直这个，你说佟林就感觉到瘆人了。九尾宗仪，司徒郎，宗仪啊，就是猿猴啊，这东西可了不得。长得非常奇怪啊，您都知道那个天子那滚龙袍吧，天子穿那套服装，那上边不有龙吗，您不知道，你仔细看那个皇上那个滚龙袍，不光是龙啊，上边绣的什么呢，龙，这是一位，还有日，还有月，星辰，有山，有华虫，有宗仪，哎，就这宗仪一个大猿人在那蹲着，有虎啊，还有豹，上边还有火，还有米粉，怎么还有米粉呢，啊，那老百姓得吃啊，五谷丰登吧，反正乱七八糟的，这皇上那滚龙袍啥都有。哎，你知道滚龙袍，不知道以为是百步一呢，或者卖破烂的，好家伙，这个宗仪啊是非常孝顺的一个猿猴，就对母亲对父亲非常孝顺，这是宗仪。第二个解释呢，这个宗仪就是特别聪明，这一个尾巴的宗仪啊就了不得了，两个尾巴的那就尾巴的就更了不得了，他共计九尾，就证明这个人奉母至孝，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就太聪明了，聪明绝顶，武功高强。因为来的时候王世谷就跟佟林说了，说这个司徒郎啊，咱们这些人恐怕没有是他的对手，这个人翻脸无情。为啥叫宗仪啊，还有个代表就是翻脸无情，说变脸就变脸，那武林当中的坏人呢、让他整死成千上万的，好人呐，也让他宰了好几个。为啥？他错杀呀，不问青红皂白呀，只要稍微不顺心呢，一翻脸，啪就一下子，噌就一家伙啊！而且武功由于太高，另外呢，还是个正人君子，但是又沾点邪气，所以武林当中没人敢搭理他，离他远远的，绕着走，正门正派。所以到的佟林切近，把佟林吓一跳啊！别人都认识，他也认识别人，他就不认识佟林。他听别人描述了，说佟林长啥样，就盯住佟林了，还直呲牙：“你是佟林？”佟林往后退了半步：“不错，我就是佟林。”佟林毕竟年轻武术家，哪见过这个？哎，撒，噌，怎么的？把后边这个日月五星轮拽出来。日月五星轮，一大一小，啥东西啊？这东西啊，是外五行的兵刃。 就跟两个大车轱辘似的，就一大一小两个车轱辘，这边上安个把儿，这四外飞快的刃儿，好家伙，这对东西上乘一炮83斤呢、啊，就是拿都费劲，他运在掌心，自如两个字，奔铜林就来了。海川有点懵，为啥？没那么打仗的，咱们得解释说清楚啊，是不是、啊？我们来到玲珑岛干什么来了？你那把韩宝、吴志广、盗宝、二贼都整到这儿来了，是吧？我们来要人来了，咱们得讲讲理，摆事实，讲道理，这儿没道理。司徒朗说过，道理在我眼前面前不是道理，我才是道理，有本领就是硬道理，所以他跟谁也不讲理。佟林往后退半步，他问明白了之后，就抽冷就把这个日月五星轮就拽出来了，就这么一呲牙上去，就一家伙刮风声，佟林闪身多步，刚往边上一闪，第二个轮就到了。佟林往后撤身，这不容说话，不让你说话，啪啪啪啪，帘子13轮呢、啊，有两轮擦子佟林那衣襟过去都划出口子来了。这是南侠北侠看不下去了，没这么干的，司徒兄啊，这玩意儿咱们把话得说清楚，你不按说话，砍剑来，砍剑来。二侠个大宝剑，擦，那真是露如进展，秋风舞，倚天屠龙断水流啊！一个是露如大宝剑，这边是屠龙大宝剑，二剑擦，到的切近，拦住司徒郎，咔咔咔咔，你不吱声，我也不吱声，打吧。南边二侠双战司徒朗，司徒朗这家来劲儿了，就那肾上腺的激素啊，一下子就兴奋了。他就愿意这么打，他就愿意群战，他就愿意跟高人打。佟林就撤出来了，二侠左一右一，两边相一刀的司徒朗前后双剑对日月无形轮，这司徒朗那真是运用自如啊，脚踩雄风一般化影无形，左一下右一下也就30来个照面，这南边二侠就支撑不住了。这时候赛大盼飞行侠瞄则瞄影往前有神，我来也，扎不腾空刀的切近，这口刀迎风扑面高奔司徒朗面门，刀往下抡，边上画地无形眼一下，干与干风吃一响，我也别歇着，行了，一起来吧。大宝剑拉出来呀，白蛇吐讯，紧接来个海底捞月，二龙吐珠，青龙摆尾，恶虎扑食，紧接着扎背绑来个白毫亮翅，一反身，北侠这边来了个美女照镜，这边大剑悠过去，来了个鱼狼问津，四面埋伏，童子拜佛，如来神掌，凌波微步。四个侠打一个，也就在5多照面就看出来了。这时佟林大喊一声，这都是为我来的啊、嗯、这都为我来的，你说我能在这看热闹吗？这还了得？佟林一想，也是我斩身手的时候，这些老哥哥都是为我而来啊，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大喊一声，几位兄长闪在一旁，说着话就把子午鸡爪鸳鸯月拉出来。确实啊，这几位侠客力不从心呐、啊，司徒朗太厉害了，边打边呲牙，哎哈，我太刺激了，太给力了。他越打越兴奋，你这兵刃碰到他的兵刃，当当直冒火星子。佟林扎得切近，一个玉女穿梭，紧接着是灵蛇杖法绕过来，如影随形，断石狼烟，长空雷音，恨弗来迟，八勾而起，身子扎起来，也这就到了司徒朗的上边了。 背抡起来，天山崩雪，残阳照月，回光闪电，啪，来了个飞龙在天，当当当，就是27下子。这家把司徒郎打的像打鸡血似的，好刺激呀、啊！还呲牙。跟佟林这一交战，那几位侠客往边上一撤，也就在30肘门，啪！这司徒郎运用一粒混元气运到无形纹身，嘣，都得自古鸡爪鸳鸯跃上。这佟林还照人差一头。我这里要说佟林兴的这个门派呀、啊，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独树一帜，兴的是掌，柳叶绵丝磨身掌，在器械上这就得说不错，但是没达到掌功的力量。佟林兴起的是柳叶绵丝磨身掌，就包括少林派的掌门笑刺乾坤颠翻宇宙来尔，说我承认柳叶绵丝磨身掌，承认你兴起一掌门无极门，这个已经给了肯定，但是没承认你的兵刃，所以同

带着佟林有危险好，奋不顾身向前呢。一看双轮扎起来，二侠就迎上去了啊！得，哗哗哗，气得爸爸，好家伙！搜八道的切近呢，这一反身就来了个天下无狗，这招叫天下无狗。紧接踏雪无痕，龙腾万里，一刀两断。这招，二侠劈头盖脑玩命是吧？就差骂娘了。我今天跟你玩命了！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个表，了个表，叮叮当当，叮叮当。人家的脚也是个脚，俺的脚也是个脚。人家的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袋倒着怒，叮当当，叮叮当。双手抄起了切菜的刀，一咬钢牙往上剁。哎呀，亲娘祖姥姥没剁着，叮当当，叮叮当。说这什么动静？那兵刃碰兵刃呐，直冒火星子，把这九尾宗一呀、司徒郎打乐了。我说二侠，你咋还唱着打呢？我见着你高兴了，实在是高兴了啊！这个当中，大伙乐得前仰后合的，明知道打不过司徒郎，二侠也得拼命战。佟林在边上跺脚啊。捡起地上的玉，二次冲上去。二十照面，二侠和佟林两人打一个死狼，二十个照面，啪！这叫玲珑倒。佟林被两次震飞双月，啪！这月又给崩起来了。这司徒郎就这么厉害？哎呦！董侠在边上一想，这可麻烦了，你总不能咱们这三十来位全上去吧？这俩打一个都有点够说的了，况且佟林两次月被人崩飞呀。说这您别忙啊，佟林马上二次学艺，跌峰岭学艺之后见扫司徒郎，就为报这两次崩月的这个仇口。那大英雄得在战场上摔打，佟林没守神话，哪有常胜将军？你就这么学了几天下来你就了不得，得谁揍谁？那不可能，你得在战败当中战场上积经验阅历，比你高那么有的是吗？佟林这回可遇到茬子上了，这可真见到了不得的司徒郎，剑可神。就在这时，这战场上咱们简短解说吧，来的这些都伸了手了，基本上没有找着便宜的。就在这时，由那上游下来一条船呢，哈！五两天。

说咋这么长动静呢？我这还是短的呢，因为整个两边是山呢，峡谷震荡，老道在气足，就这一个无量天尊就在这山谷之中传出多远。这船上来了五个人，一个划船的。谁呀？划船的不是旁人，乃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八庄主也。修你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四个坐船的，是四个老道。这四个老道，最小那年岁，已然近七旬呐，咱就不用多表了。哎，道骨仙风是肯定的，长得一个个的。那都精神洒脱，清一色的蓝道袍，没有带兵人，就这一声道号，小船到的气近，就见这四位道人移营换位，唰，就由打那船上可就飘下来了，啪，这么一飘下来，就这一声道号。司徒朗就把这兵刃停住了，因为他感觉这声音太熟了，所以他往这儿一站。

0: 盖住日月无形轮，还呲牙的，唰，群侠呀，顺着道后声音扭过脸，就见这一影换位，凌波微步，四名道人道的切近往这儿一站。为首的道人用手一指，司徒郎，孽障，还不跪下？哎呀，切！司徒郎，螳螂，把这日月五行轮扔将在地，噔噔噔，道德切近，扑通，就给这道人跪下了。大伙拢住目光，这里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有这见过有没见过的，有的看在面的慌的，反从前知道来这人不是一般，就是不知道的也知道此道也非同寻常啊。那么这时同林一看其中的两位道人道的切近，不由得泪打眶出，一肚子委屈，多委屈啊！你想神学艺15年，双雄镇张家锦北雷春吴小闹夫打掉单刀鬼，地摊画侠英雄八连辉，展翅金雕铁掌的冤头，杭州的迎风高谈张的法山，二次杭州的双月分双锦北高峰贺号，那真是一步水来一步泥，一步高来一步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身负大案，刑部在案的国家罪犯，飘零在江湖上的一个孩子，今日见到师父，如儿见父母，就是再是铁打的心肠也难压制心酸的泪呀，咵就跪那儿，师父，无量。这是董侠等人拢住目光仔细观瞧，这四位道长董侠全认识，司徒郎给跪下那位乃是四大中间的守卫庄道琴，他们都是道字辈的，哪个道？道行的道啊，不是强盗的道。第二位上道明，第三位何道元，紧站在西侧的这位古道远，这是大清朝被尊为四的中介，他们都是八国金真术士张宏军的弟子。那么今天四的中间站在这儿，司徒郎往这儿一跪，磕头如捣蒜，以他的性格他怎么能这样呢？不过这一声长叫使大家一震呢，就见司徒郎对着庄道琴大喊一声：“师傅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升堂，威武！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做。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了！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玲珑岛四剑客露面，谁呀？庄道勤、尚德明、何道元、古道远呐、啊，这四位天下四的中间，谁的徒弟啊？都是金针八卦术士张宏军的弟子。那么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他们的关系。9981门总门长叫金须罗汉，三宝弟子元和元大化，也叫金塞罗汉。怎么的呢？他这胡子是黄的啊，据说跟那金子那颜色一样，所以叫金须罗汉。那练的罗汉了，人品是那就没说的。在选这9981门总门长的时候啊，就把元和元大化 给选上了。他们这个选总门长有5年一届或者10年一届，不是你武功多高高得了不得，而是呢处事公正，一碗水往平着端，摆平9981门派互相之间的矛盾。这个总门长下边还设个巡教门，专管这9981门纪律的。这个元和的武功登峰造极，他有4大弟子，这4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是镇谷侠董谦董化义，二徒弟呢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弟子是个道家，就是八卦金针术士张红军，四弟子是个和尚真诸佛董瑞。那么这个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就教了4个徒弟，都犯道字辈的，就是庄道勤、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呢、啊。这个上的名何道元教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行走在江湖上。那么这个庄道勤呢，大爷有两个徒弟，这两个徒弟，大徒弟就是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郎，二徒弟就是李坤李太极。这个庄道勤呐、啊，他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就是庄道南。这庄道南前文书我说过，那跟打不死的李玉和关系非常好。庄道勤呢，18、19岁就闯荡江湖，那在江湖上就有一号年轻的少剑客。你想啊，他又拜的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人家的爹又是庄道南，这庄道南本来就是个武术大家，所以庄道勤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于江湖之上。特别是他爹庄道南给了他一把宝剑，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这口宝剑怎么来的呢？是打不死的李玉和给的庄道南。打不死的李玉和在哪儿得的这口宝剑呢？是杀了7毒蛇妖，夺下了秋风落叶扫。所以当初李玉和给庄道南的时候说，咱们留个纪念吧。庄道南说，我把这口剑给儿子，如果将来你有门人弟子，我再把它完璧归赵还给你。那么庄道勤就仗着掌中这口秋风落叶扫宝剑，在江湖上赫赫扬名。也就在20岁的时候啊，他遇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司徒朗，一个是李太极。这个司徒朗和李太极那年呢都30几岁了，快比这庄道勤大，年长7、8岁，可是呢非要拜庄道勤为师。这个李太极他们家是个大户，在云南李家庄骡马成群，哎呦，富得了不得，大富豪。那么司徒朗呢，他们家非常穷，哎呀，穷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啊。但是司徒朗这人非常孝顺，李坤李太极喜欢练武，就拜师，花钱拜师啊，哎，花重金请那些武林高手来教他。可你想，那能有真正的武林高手，都为钱来的。可是这个李坤李太极跟这司徒朗俩人关系好，他不嫌我的穷，而且呢李坤就帮着司徒朗，家有什么困难了，缺边守秀了，哎呦，哥俩处得像亲兄弟一样。偏赶上庄道勤走到李家庄这儿露了那么一手，老道啊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转身想走，结果李坤李太极和这司徒朗就跪下了，说什么要跟庄道勤年轻的道士学艺，你就我师父。庄道勤还劝他俩呢，你看我比你们岁数还小，是不是啊？那怎么能当你师父呢？要不咱们就是称兄道弟得了。那不行，不行，不行，必须拜师。 这个江湖无岁，武林无辈，哎，这倒是个真话。你看那个徒弟比师傅大，那有的很多。师傅有能耐呀，是不是啊？能工巧匠啊，那我不会这个，我拜你为师。别看年岁比你大，但有一点，你的能耐比我高，我拜的是本领。就这样，庄道琴就把这两弟子收下了。哎呦，这顿苦练呢、啊！另外两个徒弟也会来事儿，庄道琴呢、啊、就没走，就专心教这两个徒弟。这一教就20年呢。这两个人的功夫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本来这个司徒朗啊，天生就是个练武的料，他那个骨节啊、关节啊、长的那个骨骼、那个形态啊，就适合练武。李太极呢又聪明绝顶，两个人伺候这庄道琴，那真像爹一样，小爹。尊重的不光是庄道琴这身本领，而是庄道琴的为人。可以说庄道琴这是一个德艺全才的武术家。就这样教完了，终有一别呀、啊、庄道琴就走了，时不时的还来到李家庄，哎，还教这哥俩点儿。后来李坤李太极散尽家产，到了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在那儿称着庄主。那么这司徒朗呢，闯荡江湖，这人脾气很怪，说大就唠，好人呐也让他宰的不少，坏人宰的更多。因为什么呢？他不问青红皂白呀、啊、这事儿还没整整明白呢，庞汤就一家伙。为此庄道群很是不满意，就发泄言去了，如果你司徒朗再这样，我就把你这武功收回来。司徒朗啊就跑了。司徒朗好跑，一跺脚，嗖嗖啪，上哪儿去了？大西洋。哎呦，这位也有胆儿，漂洋过海啊，到了法国、英国啊，这个到了西方。他看中什么了？看中这个西方这个钟表了，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一些机械的东西。哎呦，可把他乐坏了。他成天呢在大西洋一带就研究这个。在大西洋的时候遇到一个日本刀客，这人叫武田信一啊。这个武田信一的日本刀法绝了，司徒朗呢就跟他货换货，把自己的日月五星轮的轮法交给这武田信一，武田信一就把日本的刀法交给司徒朗，互通有无。所以这个司徒朗又研究了西方的剑术，这个功夫可就不一般了。他来了个中西结合，又过了几年消停了，又回到中原，一打听他师父还找他呢，嗖噗又走了，又跑西洋去，三下西洋苦心学习，后来回来了，一打听他师父不找他了，可能他师父把他忘了，实际他师父找他呀是想教训教训他，不要乱杀无辜啊，什么事儿呢？你得问清楚，不教而诛乃己之过，你不教育人家就把人宰了，就是你自己的过错，你知道吧？所以一打听师父没找他，可能把他忘了，他就来到李坤这儿。李坤一见司徒朗抱头痛哭啊，哥俩多少年没见了，从小就在一起呀、啊，一师之徒，就让司徒朗在九宫山八国连环谱，你在这儿待着得了。司徒朗说：“不行，我得找个地方，我这性格不行。你们这哥好几个，对不对？我看谁一憋气，一瞪眼珠子，整死一个，你不就麻烦了吗？”就离他这个九宫山八国连环谱18里地有个玲珑岛，你看叫玲珑岛嘛，玲珑透体玲珑一个小岛，上面有100多个占山的。这占山为王的有俩强盗，让司徒朗给收拾了，然后他就在这儿当老大了。行了，我这儿挺好，玲珑岛他占据了，没啥事儿。站在玲珑岛上，他还唱《玲珑岛来到玲珑》，你看，嘿嘿，《玲珑岛之歌》， 那不是孔秀唱？对呀、啊，据说那年的玲珑岛之歌啊，还挺热的呢。哎，开个玩笑，这司徒郎在玲珑岛干什么呢？也打家劫舍，啊，打家劫舍，他劫那些发不义之财的，劫那些贪官污吏。可是这韩忠韩殿远来了。九宫山八灵魂谱七爷韩忠韩殿元往下一跪，哥呀，你救救我儿子吧！我儿子得罪了佟林，我儿子做的不对呀，黄公盗宝啊，给佟林栽上了，栽上脏了。结果佟林他们等人找到九宫山八灵魂谱，万望你把我儿子救下来。我都跟佟林说了，我说把这国宝还回去，把我儿子您能饶了一命，行不行？佟林没有点头。唯有能救我儿子救您呐，就这样司徒郎出手了。司徒郎说好办，这事交给我吧。那武功太高了，剑客身份了，所以就在九宫山八连环谱佟林等人试三绝技就爬那个石壁的时候，司徒郎由后边上来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就救到玲珑岛。可刚到玲珑岛，没想到佟林他们第二天就追上来了，说来了不少人，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王师谷。就这么的，司徒郎咔就出来了，我要会会你这帮人，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谁佟林是谁？所以这不就打起来了吗？司徒郎力战群侠呀，佟林的双月被震飞两次，针在月上，在兵器上打不过司徒郎。那么这上的明和道元庄道清古道元怎么来的呢？这都打这样了，佟林等人够奔九宫山八卦灵魂谱的时候，古道元就佟林的亲师叔就听说这事儿，由头到尾的知道这事儿，马上就跑到江西卧虎山见到上的明和道元呐，说两位师哥呀，可了不得了，天下太热闹了，窝乱了，你那徒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和咱们大师哥的徒弟李坤李太极还有司徒郎打起来了，窝里撕窝里反啊，不令天尊俩老道也毛了，这边有能耐你打别人去啊，杀三官除恶报，对不对？你自己家窝里头造这什么玩意儿，赶紧找庄道琴。这就把庄道琴找出来，庄道琴一听怎么的，哎呦，你那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对呀，师哥你知道？我知道啊，不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吗？把功夫给了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个找个继承人，不辱使命发展他的无极门。这个佟林跟我徒弟打起来了，怎么个事儿？庄道琴还不知道呢，事情由头到尾这么一说，武灵天尊走，嚓，庄道琴人送外号叫太虚上人，那是佟林佟海川的亲师伯。那么上的名呢，号为谈笑清居无极子，何道元呢号称爱莲居士太乙剑客，古道元呢号为知极子。就这么的四剑客来了，追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一听怎么的，说让司徒郎把韩宝吴志广弄走了，佟林他们刚去到玲珑岛要人，而且先去的是李坤李太极，被扣到那儿了。李坤真被扣到那儿，李坤跟佟林已经讲和了，可半路杀出程咬金来，把这个韩宝吴志广劫走了。所以李坤告诉佟林，你们就在九宫山等我，我去要人去。两个人那交情太棒了，到那怎么又把这人要出来？结果李坤到玲珑岛一见他哥，说哥你把人得交给我，佟林这个人非常不错，而且又得到了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莱尔僧人的赏识，我们跟他交朋友不能跟他树敌，韩宝吴志广交给我，让他绳之以法。司徒郎不干，说不行，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谁呀、啊、他呀、啊、谁教的啊？人韩忠韩殿远找到我，让我把他的儿子救下来，所以啊你就别管这事儿了，大哥扣下，哎，把李坤呐、啊、给扣到玲珑岛， 啊，软禁起来了。可就在这时候，佟林来了，司徒郎想我让你尝尝我司徒郎的厉害吧，我让你尝尝我司徒郎别有一番风味的武功，那真是日月无星轮呐，横扫群侠。就在这时，四剑客赶到，庄道清一剑徒弟司徒郎，这司徒郎哗跪去了，师父，师父。这边佟林也给师父跪下了，给上了名河道员。哎呦，司徒郎打眼睛一溜，那不我俩师叔吗？这佟林怎么给我师叔跪下了？什么意思？这时节，上道明告诉佟林起来，一挥手，这是你师伯庄道琴。这是佟林第一次看到自己亲师大爷。哎呦，这是你师叔师伯。佟林跪下磕头带响啊，这边给古道远磕头磕头带响啊。可就在大伙这么一忙活时候，哎，你庄道琴也得客气客气。哎呀，还穿起来吧。哎呦，一搭令师大爷够份儿，够范儿，嗯，够派儿，有气势。这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你看这人有气势，他是修为出来的，那是涵养修养，知道吧？哎，那是品德，他才有那气势，你愣装装不出来。这边正聊得非常热闹，你看见师大爷吗？对不对？你敢一回头，司徒郎没了。司徒郎给师傅磕完头，那边师叔一给师傅引荐，说佟林，这是你亲师大爷。司徒郎的脑袋多快呀，一下就明白过来。哎呦，原来这个佟林我们是一个门的啊，他师傅跟我师傅是亲师兄弟儿啊，是这个关系啊。结果我这插着一杠子，把韩宝弄到玲珑岛，一会儿我师父本来就找我要算旧账，这回新账旧账一起算，行了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玲珑岛我也不要了。佟林，日后咱们再说吧。一会儿我师父劈头盖脑一顿骂，你说我是听着还是不听着？嗯，所以三十六计肉搜没了，司徒郎玲珑岛跑了。庄道前气的直跺脚，你等吧，小兔崽子，你看看，虽说比他大，年岁比他大，但有一点，那也是自己亲徒弟，那也得规规矩矩的在自己面前。所以庄道前气的直骂，你等我找着你的啊，找着你我把你脑袋弹肿了。他气的大伙呀赶紧过来，这赶紧进玲珑岛抓韩宝庄。别的别说，就这样呼啦朝群雄进了玲珑岛，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了韩宝，逮住了吴志广，砸进木龙囚车，放出来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佟林这回把韩宝吴志广一抓住啊，心花怒放，披星戴月的身披之罪名啊，总算是要洗清了，马上给雍亲王胤禛写封信，因为雍亲王离这不远呢，在帽儿山铁山寺呢。雍亲王一听怎么的，哎呦，抓住了，立刻派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拿着他的亲笔信，立刻到云南兵备道调兵，押送韩宝、吴志广进京啊，得用官兵，抓住了国家大盗啊。这官兵可就调到玲珑岛，现在玲珑岛那些站岛的那早跑了，司徒郎一跑哗全散了。而且佟林还很讲究，说你们跑啊别白跑，那不是你们攒这么多钱吗，该分就分啊。就这样玲珑岛一散，抓住韩宝吴志广，官兵一到押送京城，才引出跌峰岭佟林二次学艺三战司徒郎。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是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下面我们继续探研《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呀，随着往下深读，突然发现，孙子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就这个名称，一点点的不过，确实是兵圣。上一章我们讲了，在《纪篇》里边，孙子告诉你，为兵者，轻易不要发动战争。发动好了，开疆拓土；发动不好，家败人亡，国破，什么都没了。那么，一个国家兵者要想打仗，你得算计好喽。算计什么呢？他下边笔锋一转，书中写道：“故今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所其情。”就是有五件事儿。啊，你要注意了，哪五件事儿呢？一曰道，道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道。二曰天，就天，老天的天。三曰地，大地的地。四曰将，哎，带兵打仗的将军。五曰法，无法不成章啊。那么就是说，在没有发动战争之前，你一定要先考虑好这以上五点，因为这个战争关系国家的存亡。那么首先你要分析敌我双方这五方面的情况，你不但要把自己分析好了，而且要把敌人对方也要把它分析好了。你把这五方面的情况是加以比较，以此探索双方胜负的可能性。那常言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都不了解对方呢，你说你就跟人家打，就跟人家弄，哎，那不就是出毛病吗？对不对？哎，那么这五方面，第一个，孙子讲的是道。这个道啊，就是战争的正义性，也就是这个君王作战的意图。你是什么意图？你是正义战争啊，还是非正义战争啊？你通过这个道，你要了解一下你的臣民，他们的意愿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思想是否一致的啊？你得想到你的百姓， 他们支不支持这场战争，那支持率是多少？全民反对，老百姓都不愿意打仗啊，怎么才叫打仗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这一打呀，咱们这国家就得破，咱们这个民族就得亡，你这不就完了吗？没人支持你啊，哎，百姓不支持你，你这个军队就会出问题的。军队要出问题，很容易内乱的。那有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典例，这个国王就要打仗，啊，结果百姓不愿意，最后演成兵变。我不去了，那你非要打呀？非要打我就变了，变质了，结果呼嚓把老国王给推下去了，嘿嘿，是不是啊？如果全民支持，是吧？哎，老百姓非常支持这场正义之战争，而且老百姓们不怕牺牲，不怕苦难，甘为君主而战死，甘为君主而亡，你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得到了道，得到老百姓支持，你得到了道，你这个战争可就好打了。老百姓，哎，那给你的力量那是无穷的。这首先呢，孙子他讲究到道，这第一点要查一查，你发动战争也好，你要打，你国民对你怎么样，你也考虑敌人，你的对手他们的国民是否支持他的君主，你的对手怎么样，两下加以比较，那是这是一。二是天哪，天时啊，哎呦，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首先你把天时得摆在前边。天时指的是什么呢？是天气、环境、寒暑、昼夜、大自然的这些季节的因素现象。伟大的军事家曹操同志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没有测好这天时，是吧？赤壁大战，50,000人马的周郎就愣给他来个火烧赤壁，80多万水军全军差点覆没，这就是天时气象没掌握明白。你现在打现代战争啊，现代战争也讲究这个因素啊，你现代战争更讲究了，那是你得把这天气看好，是吧？哎，有没有暴风骤雨，哎，有没有地震自然灾害。你就像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二战时期，那个盟军就把这个天气算又算，掐又掐，哎呦，那可了不得，真要英吉利海峡狂风骤雨，你这盟军能过去吗？那就完了。所以啊，那个年代那盟军司令啊，成天看天气预报啊，那俩眼盯住了，紧着问那气象专家啊，那天有没有风啊，那天有没有雨啊。哎，这个天时啊可了不得，你像那战争狂人希特勒，那不就败在天时上了吗？闪电苏联，你看打波兰一帆风顺，结果闪击苏联，这部队就过去了。哎呦，这苏联这地大物博啊，这家伙这地土地又多，他以为他这个军队啊，那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说几下子我就把你凿下来，就莫斯科什么科我把你磕下来啊，所以就没穿棉袄，没带棉袄。他可不知道这个苏联的天气，莫斯科城下，甭说莫斯科呀，啊，这个天气咔嚓就冷，都没有什么秋天，哎，穿个背心的夏天，突然冬天就到了，一下子狂风暴雪呀，-40多度，把纳粹那德国军队那个坦克啊都冻在地上，发动不起来，所以整个是大败当场。你说说，这就是天时没掌握好。所以这个天时在战争当中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古代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是以火攻为主，你啥前去打人家，你如果这个天时没掌握好啊，夏天去了采取火攻那不行，那个草都是湿的，不是什么干柴烈火，你冬天去了天干物燥容易放火，是吧，采取火攻正合适，你还得看风向，这些你都得把它研究好了。另外你还得看一看你的庄稼收成是不是，今年老天一看下雨，哎，这庄稼长势良好，国库充盈，对不对，粮食丰足，古代打什么呢，打粮食呢，所以啊这些都要看好，不但看好自己，你要看好敌方他们怎么样，所以这个天时是很重要的。那么孙子谈完天时就谈地利，你看天时地利人和吗，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个地利在战争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地就是地理环境，这个地势的高低，战争的路程啊，远近你都得算计好了，我要打他这个首都，我要打他这座城市，它的周边是否有河，是否有江，是吧，它这个城市是在高坡上边还是在高坡下边，我是仰攻啊我还是俯攻啊，对不对，那么这些你都得考虑到啊，根据这个地理地形地势险要还有平坦以及战场的宽广，哎，狭窄这些等等，这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很宽阔，这个很宽阔，一望无边，这个地势我想设埋伏这很难，一看这个地势很狭窄，山坳两边是吧，高高耸起，松林茂盛，哎，我在这地方设埋伏，这是地势，我两边掐好兵，我把你引诱进来。你像三国演义当中有多少地势之战呢，啊，这火烧新野摆了一场地势之战，后来诸葛亮火烧藤甲军，就把那藤甲军烧死在那个山沟里头，是不是，另外诸葛亮先生烧这个司马家，把司马懿他儿子和他好兄弟烧死在那山里边，把诸葛亮自己都看见眼泪了，你得烧啥样，司马懿爷俩抱在一起哭完了，我们火葬了，没好了，那不就采取了地势之战吗，所以这个地势地理环境啊也是决定战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你不但要考虑你打人家的时候他那边敌方那个地势是如何呀，为什么派探子呢，那个战争啊那个探子很了不得，而且他分工明确，有探民意的，探探敌方老百姓什么反应，有探对方粮食储存在哪儿，还有专门有地理探子。那个古代测绘这个军事地图可不容易，是跟人眼睛看的回来画出来，不像现在跟卫星是吧，一照哗什么样都出来了，古代不行，所以那专门有刺探地理情况的回来报告给本国。远的不说，说近代的中村事件，日本人要占领东北发动侵华战争，那不就派了几个人吗，中村为首的跑东北去画地图去了，伪装成这个游客，带着测绘仪照相机，拿着图纸拿着笔是吧，就开始在东北转悠，结果被咱们东北军给抓住，他们就说我们是溜达玩的，逛花园的，我们就要做哪个扯的篮的，我们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打开一看，你这不是画军事地图的吗，你就沿着我们的这个边防线啊，哪有营盘哪有阵地你往哪儿转，这马上禀报给张学良，张学良说枪毙，毙了能让把你的情报带回去吗，对不对，绝对不让你带回去，是去把你的图纸都烧了，胶卷都撕了，那个你回去也能说我看着了，那个地方是高坡，那个地方是矮坡，它前边有条河，你也能回忆起来，所以把它杀掉，咔嚓斩了， 这个就是地势，地势战，所以一定要了解敌方他的地理位置方方面面。那么第四呢，孙子又讲这个将，哎呦，将领啊，那么天时地利这都有了，关键是带兵打仗的这个将，带领这个军队打仗这个将领，将领要有作战的谋略和打仗的勇气，对吧？而且还要赏罚分明，对士兵你要好，体贴入微，哎，同时呢这个军纪还有严明。这个将那是军队的一个主帅，你说浩浩荡荡领这么一批人出去了，把这伙人好几十万交给这么一个将官，哎呀，这可是一个举国的本儿啊，都交给这一个人了。你像王翦下山兵吞六国，那秦始皇给他60万军队，整个秦国都出去了，都出去打仗了，哎，那就是心里放心这个将官。因为知道王翦体贴入微，对士兵军纪严明，好，是吧？你像诸葛亮六出祁山，带领基本上全国人马，共计西蜀95万，他领走20万青年壮兵啊，去打仗去。基本上国内就剩下一些啊妇女啊老头什么在地里耕田。你万一前边这个将要反喽，掉过头来他当皇上了。最主要的，这个将官领的这兵打仗，这个兵要反了，哗变，你这不麻烦吗？还有一，这个将官能不能带好这个军队，跟这个士兵能否打成一气，士兵能不能尊重他，这个可都是关键的。士兵不听你话，杀呀冲啊，你说往前走他往后跑，那深受士兵爱戴的将领，那就是一支铁的部队，能为你效忠至死的这些士兵，那就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部队。历史上名帅吴起，那吴起多厉害啊，他跟士兵在一起那可了不得了，同吃同喝同睡，除了自己研军啊，研究军事的大帐篷以外，睡觉他跟士兵在一起，搭上地铺，哗往那一躺。吴起啊，把战靴脱了，跟士兵混在一起，用那手指头搓那脚趾缝，那脚丫子，边搓边讲笑话啊！哎呀，你这村你哪村的？你们这村子怎么样？哎嘿嘿，等搓差不多了，还闻一下子，嘿。这当兵的个个啊挑起大拇呀，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吴起说：“来，给我来一碗，快点，嘎汤嘎汤，快点，多带点菜叶，那玩意有维生素。”你这样的将帅，你说谁不愿意为你效命？最主要的，历史《史记》中记载，你《史记》能假吗？司马迁同志写那玩意儿。吴起有一天巡营，就看一个士兵疼的直叫啊。哎，你怎么了？我说，而且吴起还认识这些当兵的。我跟你说呀，有些将帅呀，可了不得呀。说为什么咱们近代有位元帅指挥战争，指挥到排和排呀，100多万人的军队，他指挥到排，你说这个将军得那很厉害呀。吴起那年基本上他跟前这些士兵，哎呦，你叫陈大脑袋吧，他能叫出名来。哎呦，你叫王三儿是不是？哎呦，你叫陈大光是不是？你看都能叫出来。正好他有一天巡营，一看，哎呦，这不谁吗？这不二驴子吗？二驴子，你叫我啥呀？二驴子说了，哎呦，将军，你看后边有一大脓疮，鼓起来了。哎呀，疼得撕心裂肺。吴起说：“嗨，这算啥？来，看我刀来！”大伙儿都吓一跳。吴起哭。单腿跪到地上了，跪到那儿了。二驴子，挺住，疼，听着没？ 用手抓住二驴的脖子，擦，拉开了，给放奴，放这血水。这倒小事，关键是用手挤，它挤不干净，那底底下挤不干净，它里边还发炎。吴起用嘴把这脓疮给吸出来了，啄出来了，然后包扎好了。再看二驴子掉过头来就给吴起哐就磕个头，讲我愿为你赴汤蹈火，用我的生命换你的安全。这个事儿奔就传到二驴他妈那个耳朵里边去了，他妈听完了昏过去了，完了，我儿无命矣呀、啊！我儿没命了，非死不可。大伙儿说怎么的了？你说呀。老太太说了，他爹就这毛病，他爹就那脾气，他爹后脊那骨就长过疮，就给吴起帐下做过战将，他爹那个疮也发了脓了，发了炎了，结果吴起也是用嘴给裹出来了，给啄出来了。他爹为了报答吴将军之恩，战场上拼死杀敌，战死在沙场啊。结果我儿子又让他给裹了脓了，吸了疮了，我儿子也犯他爹那个驴脾气，肯定战场上要报效将军之恩，还有命可活吗？那么孙子下边讲的几个字意欲如何，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在这个记篇当中，孙子提到了道、天、地。那么第四点呢，他提到了这个将。这个将乃三军之主帅啊。那是军队的灵魂。那过去有一句话叫辞不带兵，实际这句话有它的矛盾。什么叫辞不带兵？上一期我讲了吴起跟这个士兵们打成一片，拿士兵当自己的亲兄弟，士兵背后有伤了，长了脓疮了，他亲自给手术，用嘴把这个脓疮的脓啊给吸出来。你说这士兵能不为他玩命吗？啊，所以啊，这个辞不带兵也有他的矛盾。那说你对这个士兵狠点行不行呢？麻烦，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三军也是如此啊，那将帅对自己非常好，你说你能不玩命吗？你比方说这公司单位也对呀，啊，也是这么个道理呀。你这个公司当领导的，你老呵的呼噜的啊，你圆了他扁的，他长的他短的，哎，拿这个下属职员不当人看。你说谁捧你吗？对吧？所以三军之将帅的恩德，这是一关键。孔明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这诸葛亮对士兵就非常好，哎，体贴入微啊。到南方打仗去，有这么一伙士兵，这么一个营吧，年近五旬，是个老营了。那么这个营啊，这个士兵啊，20-30岁的时候就跟诸葛亮打仗，打到50了。他这个军营有规定，就50啊你就退休，你就可以回家了，啊，拿点路费穿资回家养老去，转役，哎，退役了就是。可是因为战情紧张，这个前线急需兵员。正是用人的关键。那这个已经到日子了，这有人就报给诸葛亮，说能否拖延几天？就正是用兵之际，不差这一年。50岁啊，转业了，你可以放到51嘛，丞相。诸葛亮说不行，亲自到营盘， 亲自拿出来穿资路费，告诉这伙老兵你们回家。老兵们也知道啊，正是用人呢。军师，我们不走，我们一定要战斗在第一线，跟您同生死共患难。不行，我们军队打仗不光是打的是一个勇和智，还要打一个信，就是信任，信念，这个信誉，对吧？最主要的我们是讲信誉，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这个兵法上边说军令如山，我们定的你五十回家，你就五十退休。结果这些老兵走到半路又回去了，又参战了，奋勇杀敌，以报诸葛之恩。你看看，所以一个三军统帅不光是信，还要有恩。也有那一位，就是我们那张三大爷，谁呀？张飞呀。这张飞喝点酒老发狂，鞭打士卒啊。他喝完酒，他就把这个火啊，长的、短的、圆的、扁的的，生活当中甚至不愿意的一些事儿，全发泄在这个士兵的身上。特别他怎么死的呢？那不就是喝多了吗？要为这个关羽报仇，命令手下人三天之内给我打造白盔白甲白素袍，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三天之内打造出来还则罢了，打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说拎着鞭子喝多了就打那底下两个头，一个叫张达，一个叫范强，完不成任务就杀掉你们两个。这俩小子一琢磨，左六也是杀我们，我们早晚也是死在你手上，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动手吧。半夜把张飞给宰了，你看看。所以呀，一个三军主帅所带领的军队，这个将领不光要有打仗谋略、打仗的勇气，还要有治军之道，你得恩威并重。周亚夫大家都知道，有个故事叫细柳党军，就是皇帝去慰问周亚夫，周亚夫这个营盘呐，森严壁垒的，那个士兵就不让他进，不让皇帝进。皇帝说了，我是皇帝，不行，我们听的是领导我们的主帅的，我们不直接听皇帝的，因为我们主帅告诉我，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都得挡在军营之外，我们得禀报主帅，他让你进你就进，他不让你进你进不去，立刻禀报周亚夫。这周亚夫就问呢，我是皇帝怎么不让我进呢？是不是你都得听我的？万岁，我们这是军队，军队有军纪、军规、军令，我们的军令就是要服从主帅的，我服从您的。这是一级一级，这叫阶级等级分明。说为什么这些士兵听张亚夫？原因很简单，周亚夫不光有恩于士兵，善待士兵，而且对士兵呢还有威严。你犯了，我就按军律军条惩罚你，你要是立了战功，我就赏你。所以孙子谈到这个第四点，这个将，这是个很关键的。所以两军打仗，这个主帅不但要了解自己手下这些战将以及本人，还要了解敌人那个主将什么毛病、什么长处。那么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那么第五点讲究的是什么呢？法。这个法呀，孙子说呀，法就是整个作战部队要有层次分明的组织机构，他这个每个组织机构要有适当的管理人员，一层一层阶级分明，以确保资源。打仗打什么呢？打的是给养，打的是部队呀。你要是没有这个法，那么这个物资就匮乏。你说这个部队要吃不饱穿不暖，那仗还能打吗？希特勒打苏联，那士兵们没有棉袄，没有棉衣， 结果冻得反心都有了。哎，那个后悔呀，整个这个军队呀，那就滞留怠慢。咱们中国古代战场上也是如此啊。你看诸葛亮六出祁山，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给养部队后续啊，这个资源跟得非常好，说层次分明，一级管一级。哎，按什么呢？按法来说话，按章程来说话，不光在人事机构上，哎，甲乙丙丁分得清楚，那么在后勤保障上，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都拿出规章制度来去说话。这个法讲究的是军法，那么军法森严才能保障一切。他前边说的是将，将不但要对士兵有恩，也要有威。后边是法，你这个威不是随便的发威，你这个恩也不是放逸的失手。我们后边有法，一切按律条说话。所以这个法是决定军队啊成败胜负的一个最关键的指导方针。没有这个法，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个诸葛亮，你还记得《三国演义》有这么一段吧？是吧？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了，那哥俩不服，谁呢？关羽和张飞呀，不服诸葛亮啊，还有二十来岁个小伙，小白脸子啊，哎，擦点烟粉。哈，描描口红，穿上女的服装，上台能唱，醉贵妃醉酒。你看这，他就没瞧得起诸葛亮，这不是一个半男不女的吗？所以俩人底下怨声载道，诸葛亮就开始指挥，他俩就有指挥不动。那么关羽啊，是有修养、修为的人物，有文化、有水平，心里头即便不愿意，嘴也说不出来。我不说出来，哎，我也不看你，我不正视你，脸往边上甩。张飞不行，好勒勒，人送外号张的勒勒，哇啦哇啦哇啦，就这么不行，那不行，怎么不行，就不执行。后来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了，这不行啊，我们必须得按法来这个指挥这个军队。虽说是张飞是你磕头的三弟，但有一点，如果在军队他要不遵从这个法，一，我指挥不了，你另请高明；二，他要犯到我手，我必须得受他。刘备就给他这个法了，行，先生。后来关羽不也险些吃亏吗？华容道打赌吗？华容道这儿，诸葛亮和这个关羽俩上打赌了。诸葛亮就算好了，这个曹操必走华容道，你去到那儿截他去。你要把他截住了啊，你有功；你要放了，我必须按军法处置。结果华容道恩放曹。关羽回来了，绑斩，真急了诸葛亮。哎，那最后大伙求情啊，有跪下的，有哭的，一片乱。最后诸葛亮来了四个字儿：法外施恩。就是说我应该杀你，没杀你的原因我给你恩，恩威并重吗？但有一点，日后你要严以慰戒，别再犯到我的手上，你一定要遵从军法。所以他这个法是两方面，一个是等级制度森严，规章制度啊；二是军令如山，必须得严格执行这个法。那么这五个方面，作为一军主脑的将领，都要有充分的认识，深入的了解。那么通过考察分析双方的各种情况，并据此加以比较，以此呢预测战争的胜负。那么综合上边所讲述这些呀，那么在祭篇这几句话很关键啊，就是第一是道，然后天地将法，哎，缺一不可，这战争能否胜负的五大要素关键。最实战的例子就是八百诸侯会孟经，那个武王伐纣，这个武王啊，搁现在说呀，就是一个部落的这么一个议长啊，小部落的头领，他想推翻商纣。那么为了测试一下全国各地诸侯对这个纣王是什么想法，什么意见，有没有这个推翻他的这个意思，他来个测试，这就是道。所以呢，他号召八百诸侯跟我去推翻纣王，就在孟津这地方画振臂一呼， 召集大伙啊，咱们开始推翻纣王。都来了，即便远处没来的，人家也派个使者，哎，派的这个特使参加他这个孟津大会。哦，这是得到了民心所向。好，现在开始出兵，浩浩荡荡过孟津，过黄河，这就准备杀向朝歌城。走到中途半路安营扎寨，突然这天晚上一阵狂风，就来了这么个旋风，哗，这旋风，哎呦，这大旋风，龙卷风啊，这龙卷风可了不得呀。怎么的呢？厉害到什么程度？把那树，参天大树嗡就拔起来了。哎，这都小事，有这么一壶水，那水知道吧，一壶水，结果就把这一壶水哗就给卷到空中上去，哇就飘走了。离那儿30多里地有一家正好房子着火，结果这龙卷风把这壶水哗就卷到这房子上面，噗下来了，把火还给灭了。哎，就这么大龙卷风，那有一井水，龙卷风哗给卷起来了，正好离这30多里地，那家干旱颗粒不收，整到地上哗，这井水下来了，嘿嘿，给浇了地了。就这么一个大龙

0: 咱们所处之地又没有地利，赶紧撤兵，回去再等待。又过了2年，这时候纣王把这个比干他叔叔也杀了，哎，滥杀无辜，斩杀群臣，听信妲己的，造这个六尺九海，你反整个乌烟瘴气，百姓怨声载道。这回子牙一算，道有了，天有了，地利，杀过去，将咱们也全了。军阀我也制定出来了，开工！这就浩荡荡杀向朝歌，一路凯歌是挺进朝歌城。纣王死了，怎么的？自焚了。那么周朝的江山打下来了。那么就因为这个800诸侯会孟津挺进朝歌城，武王伐纣，他占了道天地将法，得其天下。所以啊，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君主更贤明，民心更齐，敌我双方的将领谁有能力更强，哪一方面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哪一方面的军纪法规执行的更有力，什么军粮啊、武器呀、配备呀、装备呀、军需物品呐，哪一方面更充足，那么哪一方面的奖罚更分明。知道了这些情况，就能猜出谁胜谁负了。战争啊，可了得。那么就方才我讲的这个在史书上叫牧野之战，就是武王伐纣是牧野之战啊。牧野之战呢，武王的这个军力啊，并不如商纣王的多，800诸侯你听得多，实际呀，那个商纣朝啊，大阵是200阵，诸侯小镇是800诸侯。那800诸侯，你听这一个诸侯，你说能领多少人？就那么一个村子屯子，30-50户啊，那就叫诸侯了。哎，所以在这场战争之中，武王的军力不如商纣王。纣王毕竟是国家之军队呀、啊。但是为什么能赢？武王为什么能胜？其主要原因就是武王占据了战争中的道和战争中的天地法这五个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武王呢，屡次对诸侯和百姓宣称，这个纣王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天地正道，那么自己讨伐这个商纣完全是出于道义和天命，有道则出师有名，也就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啊，大众老百姓的支持吧。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孙子把道放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那么战争的胜负受这个地理环境和天气的影响啊，将领的才能和军队的整体能力也决定成败，所以光是有道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同时具备的时候，那就什么都赢了。天地将法这些优势得到了以后，战争的胜利就可以保证了。正如武王一样，有道有将有法，等来最好的时机，最终消灭了商纣王。所以说呀，要从五方面去把握战争的形势，才能掌握战争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 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在这个《孙子兵法》纪篇当中有这么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呀很关键。什么呢？它原文是这样的：将听无忌，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无忌，用之必败，去之。既立以听乃谓之事，以左其外，是者焉立而治权也。这是他的原文，你翻译过来用白话文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国君，就是皇帝啊，听取我的作战计策，任用我指挥作战，让我当这个指挥官，那战争呢就会得胜，我就留下来。如果这个国君不听我的计策，你即便任用我，让我当个傀儡，那么战争呢也会失败，那我就离开。那么接受了我的作战思想和方针，我还将从其他方面造势，以势作为辅助，使这个计策呀得以顺利的实行。所谓这个势，就是以有利于我方为原则，在战场上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为什么这个孙子他要求强调这么几句话呢？说你任用我，我指挥这个军队打仗啊，这个军队得听我的，我得有行使这个权力的这么一个最高的指挥权。就即便你任用我了，但是你不听我的，那也不行。你不听我的，那我就走啊。你让我当这个三军司令，结果呢，你把我架空了，那我也不干。说孙子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这个里边咱们要说一个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非常的矛盾体毛病，这完全是个毛病，就是皇帝不信任这个元帅。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岳飞怎么死的。岳飞抗金呢，民族英雄啊，谁都知道啊，他死的冤枉。原因很简单，就是皇帝猜疑。这还了得吗？啊，你是什么军队呀？哪个军队呀？岳家军。你看这就犯了大忌了，明明是我们宋朝的国君，宋家军，对不对？皇帝姓赵啊，哪怕叫赵家军也行。你说我们拿的军饷，拿的粮食，供应你这个军队，然后呢，你叫岳家军，那么所有的当兵都听你的。你万一哪天要反了，我还控制得了吗？所以啊，这就起了杀念了。还有一个年羹尧，这段历史大家都听说过， 起码说在野史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年羹尧日降十三级呀、啊，那可立了功了，平叛大西北啊，那还了得吗？年羹尧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回来了，雍正皇帝下令文武百官城外迎接。哎呦，文武百官跪接呀！那跪接你，那迎接皇上跪接，这个迎接一个元帅跪接。然后呢，年羹尧给皇帝行礼，这个雍正啊往上边一站，一看这三军将士。去前是冬天去的，大冷的天穿的棉袄，回来是夏天回来的，还是这身衣服啊？哎呦，皇上很可怜。大家坐下吧，都站着，没人吱声。连说三遍呐、啊，你们都坐下吧。哎，这雍正感觉到不对劲儿，就问这个年羹尧怎么事儿？他们都聋吗？年羹尧一挥手。皇上圣旨，让你们坐下，全坐下。哗，坐下了。雍正问：“这怎么事？”皇上，他是我的部下，我带领的军队，他们得听我的。您别看您是皇上，他不听您的，我让他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啊！雍正眉峰一皱啊，兔崽子，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你让他把我皇宫端了，那就得把我端了呗。起了杀念了。所以这个君主猜忌啊，这是前线元帅指挥打仗最大的一个病，谁都怕这个。我在前线打仗，你在后边猜忌我，也有高人。哎，谁呢？诸葛亮，还有个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呀，这时候始皇帝给他60万大军，就是把秦国整个军队营帐都给他了，老将军你领去打仗去啊，去吧。王翦眼珠一转，说国君呐、啊、我没别的要求，你能不能我打仗胜了之后回来，你给我盖个别墅啊，盖一个丛林庄别墅在林子里边，我呢就想在那儿养老了，我什么也不干。哎，这个领着我老伴儿，哎，钓钓鱼儿啊，然后就完了。哎呦，嬴政说那还是这点小毛病算什么呢？你这样，这不叫什么要求，现在就开盖。哎，对，你现在就给我盖，你现在就盖，我就去打仗，我回来正好住上。王翦就走了，领着60万大军呢、啊，浩荡荡杀。这有人就问他呀。说这个主帅啊，你让皇帝给你盖房子盖个别墅，你就这么点小要求啊？王翦一笑，你可不知道啊，皇帝猜忌我呀，我把60万大军给他领出去了啊，他能放心吗？我杀回来我就可以夺天下。为了打消他这个顾虑，让他觉得我呀就是那么耗子尾巴那点汁儿，我就是个小心眼儿，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想住一个别墅安顿晚年，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他一觉得你就那么点愿望，你这人没有野心，所以他才放心的把这60万大军给你。如果我要是没这点要求，他就成天想我。这王翦啥要求啊？啊，他是不是想当国君呢？那不就坏了吗？那我还能活得长久吗？你看人王翦会整这事儿，还有一个会整的诸葛亮。诸葛亮六出祁山呢、啊，你想那个时候蜀国95万人口，由上到下95万人口，他最多的时候领出去30万青壮男子打仗，后边还有给养部队20多万，整个50多万全是当兵的。剩下田间地头全是一些啊老的少的，哎，这个扶不住犁正的老头老太太。你说那刘禅啊，那阿斗能放心诸葛亮把这军队领出去？哎，诸葛亮就说了，我家就啊800棵树，嘿嘿，哎，桑田，哎， 等我回来之后啊，我你那桑田你就给我，我就让我的子子孙孙继承下去，这就完了。啊，就这么点要求啊。嘿，我这亚父行，没有太大的野心就行。你别领军队出去，一会儿回来把我端下去就可以。实际上，诸葛亮就是为了让皇帝放心。所以，为什么孙子要提这么一句话？说你用我的计策，你得让我有行使权，我得能说得动这军队，你别猜忌我。好家伙，你把我留下了，结果我说什么都不算，你那儿疑心，老怀疑，然后你直接就指挥，我不就成傀儡了吗？这仗没法打，不但没法打，你猜忌大劲儿的，我还有生命之危。你看看，说这里边就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刘邦用韩信，就有这个。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啊，你想为刘邦争夺天下立了汗马功劳。话说秦朝末年，陈胜起义之后，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那么韩信呢？韩信最初啊，那就是个无名小卒。韩信长得身材不高，还有点罗圈腿，掐吧掐吧不过一盘子，捏吧捏吧不过一碟子。哎，韩信胯下之辱嘛，村子里的小流氓啊，一看韩信，韩信年轻时候还挎个宝剑，悠悠荡荡的走哪儿，志士挎剑嘛，是吧？代表着自己英武。小流氓一看乐了，嘿，你个小样儿，来，你拿着剑你会使吗？韩信傻了啊，怎么的？这哥们把这腿劈开了，钻进出去，给我这卡布裆底下钻出去啊，钻过去，要不然今天我就收拾你。韩信咬牙一瞪眼，苍凉拉出宝剑，手中一背，滋溜就顺那流氓的卡布裆底下钻出去了。哎呀，钻出去还说呢，好男不跟流氓斗，你看，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实际的人胯下之辱，那是胸怀大志之人呐、啊。所以你看，这韩信当初啊，就是个无名小卒，他跟随这个项羽的叔叔啊，项梁，部队作战叫直己官，他给那部队里当了个直己官。什么叫直己官呢？就是拿一方天戟，人家你们看那个大帐，元帅升帐，大帐两旁站着个武士，哎，站到那儿，他那踢着他拉的，戴着盔也大，袍子也松，拿那么一个方天戟往那一站，就这模样。就像要倒的意思，因为那前这个人呐，兵员比较紧张，行了，就你就凑合一个吧。所有这直己官是不用上前线打仗，基本上都用的老弱病残，缺条腿的没只胳膊的，给捂着捂着往这一站，韩信就站在这儿，就当残疾人给他处理到那儿了，是吧？但是韩信的胸怀大志，他多次向这个项羽啊和项梁献计。他跟这项羽和项梁啊献计策，怎么？哎呀，项羽瞅他一眼，说你这样小样，小巡塞，小雄塞啊，还献计，所以他献的计没被项羽采纳，最后也只让他做这么一个知己官。韩信见项羽不重用自己呀、啊，便有了脱离之心。等到秦朝被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后，我们这位韩信就离开了项羽，转而投靠了汉王刘邦。韩信刚到刘邦的军营的时候，刘邦一看，哟，小样儿啊！第二个，因为他在项羽手下当过知己良，后来呀，这个刘邦咬牙瞪眼就给他个官儿，还真不错，迎宾郎。你就听这名儿吧，就站在这个大帐门口啊。哎，就像那个饭店似的，哎，酒店似的，一推门，先生您好，哎，里边请，嗨，就干这个的，哎，我们这位韩信也是，里边请，里边请，哎，迎宾的。后来呀，有几个人知道，像夏侯婴他们都知道韩信，说有两下子这个人，说这别让他迎宾呢，就跟这个刘邦力荐，刘邦怎么都看不起这个韩信，哎呀，行啊。给你个官吧，隶庶都尉，干嘛的？管后边粮食顿的。 有几个粮食盾子啊，你在那儿看着，防止耗子偷粮食，就干这个。哎呦，刘邦虽然升了韩信的官职啊，但也没有发现韩信的军事才能，所以对他并不重视。但这个刘邦手下什么夏侯婴啊，还有萧何呀，都知道韩信是个军事奇才，所以多次呢就向这个刘邦推荐，但刘邦啊就没把韩信放在心上。渐渐的，韩信就心灰意冷了。等到刘邦率军到达封国的都城南郑时，韩信就逃出了刘邦的军营。可了不得了，这萧何就听说韩信逃跑了，哎呦，连夜追赶韩信啊。见着韩信，说：“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如故。”这不是月下追韩信的京剧吗？啊，十三呢，咱别唱了。嘿嘿嘿，所以又把这韩信给带回来了。这时啊，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那是极力的推荐。后来刘邦一考虑，这重用了韩信，刘邦是满口答应下来。当即呢，也就招人，哎，这个开了个会，又把韩信招来说，要改任你为将军。这个萧何见刘邦态度啊，都有点不认真。你看这随口一说，又向他进言呐：“大王待人一向粗枝大叶，不讲究礼节，显得有点傲慢。如今你要说任命韩信为大将军，却像召唤个小孩子一样把他叫来，这能行吗？”你如此对待人，这就是韩信不肯留在汉营中的原因。大王如果决心重用韩信，就应该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选个良辰吉日，授予韩信官职，这才算任命。刘邦最后还是采纳了萧何的建议，举行了隆重的任命仪式，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啊，汉军事中那是无人不知韩信。任命仪式过了以后啊，刘邦又与韩信畅谈，这不谈不知道啊，这一谈吓一跳。那韩信侃侃而谈，刘邦认真听取了他军事的一些谋略。韩信向刘邦分析了天下的形势，并将楚军和汉军的实力做了精确的对比，最后建议说：“按照约定，大王你本该在关中称王，项羽违背了约定让您做汉王，如今不仅秦地的父老乡亲怨恨项王，天下人也有更多的偏顺着您呐，向着您这边。这个时候大王如果领兵东进，平定三千封地，是易如反掌，夺取天下也势在必得。”那么这个刘邦听完韩信的分析，是大家的赞扬。他觉得韩信这个人呢，

0: 相见恨晚呐、啊！哎，那回到了封国休整四个月以后，这个刘邦就采用了韩信的计策，派这个樊哙带领10000人去抢修连通汉中巴蜀的栈道，暗中啊却带领着精锐部队从那个小道翻过越岭，偷袭了陈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嘛。那么驻守在陈仓的章邯只听说汉军在修栈道，万万没想到刘邦啊突然就来到城下，结果这章邯呢投降了，陈仓呢被攻克了。驻守关中东部的这个塞王司马欣和北部的一个叫董简的也相继投降了。刘邦一举平定了三秦，夺取了关中，打开了东晋的大门。此后呢，这个刘邦继续领兵向东攻打项羽。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韩信一直握有行军指挥的大权，直至楚汉争霸的最后一战汉下之战，韩信依然作为汉军的统帅，是部署统领，一切战事都由他安排。刘邦夺得天下以后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啊。韩信的军事才能才是无可置疑的。张良也说过，刘邦要想夺得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那么这个萧何则把韩信视为国士无双，这样的军事奇才在项羽手下做事儿，却只当了一个执戟郎官，牵着一把得不到主人的信任，被困在马圈中不能驰骋，跟普通的马也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韩信离开了项羽，刘邦呢得到了韩信后也差点犯了那个项羽的错误。然而这个刘邦啊和这个项羽不同，他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也善于用人，而且信任所用之人。即使不确定韩信的才能，但刘邦信任萧何，也就相信他举荐的人，因此最终没有错过韩信。可以说正是刘邦对韩信的信任，使韩信留在了汉军，也因此刘邦打败了项羽。有意思的是啊，当韩信打败项羽的大将龙驹后，那么项羽害怕了，让人去劝说韩信反叛刘邦，以三分天下诱惑韩信。韩信最终没有答应项羽。所以说君主用人要用信任他。所以说这个君主用人呢，你用他就得信任他。那么君主对将领信任，将领也会信任君主，只要双方建立了信任，才能发挥出将领的才能，并保证军事行动的统一和和谐，从而取得胜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南京火门，南京火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解放军，我们解放军们，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

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就是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4-5尺，外形像一个弹斧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儿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观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

0: 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婆婆；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 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两对儿三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 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 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儿，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 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速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平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 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三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三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七八十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地推开他的手，快步地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18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3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 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2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2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4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儿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4: 本源方法
0: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 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他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 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摆桌算卦。另外北京人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都有逛庙会的习惯，我总能在庙会上碰到他。以前西皇城根北头有一座城隍庙，每年春节有火炮供人观看。啥叫火炮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砖砌的大炉灶，高约四五尺，外形像一个盘腹而坐的人，头上戴一顶双翅的乌纱帽，帽子是个大砂锅，右手抱一牙壶，牙壶是一块铁板，生着火以后，火焰从耳、口、鼻、眼、肚脐和两乳冒出，围观的人很多，这也是北京的灯节，除了观灯看花之外的另一个景观。火炭一晚上要烧数百斤煤，都是由个人和商户来捐的，能拿出来钱捐钱捐煤的人，一多半也会信命爱算命。所以老陈呐，他每年借着春节的机会都会小赚一笔。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砍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 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 如果在两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老陈自己说，他喝进去的好像不是酒，好像把炼钢炉里的钢水给喝到胃里去了，那钢水泼到骨头上边了，骨头都快烫化了。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 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我说坚持就对了，对你100个好，没有一丁点害处。他回去了，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酒精有毒性，它能帮您解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他说行，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 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出好戏，我认为有点道理。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甚至有的人能同时兼职多个角色。就拿我来说，首先我是一个医生，这是我这辈子铁打不变的角色。另外呢，我也是老师，偶尔到学校带带学生。最近几年我又多出一份工，我是的宣传员，所以现在治病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我们用笨方法熬膏，很耽误患者的时间，现在进步了，在提高药效的同时，不用再等，在更短的时间内帮大伙，我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它。我在学校教学，传授的是知识，我在电台讲课，传授的是方法，都是好内容，都是我讲，变化的是我的角色在变，但不变的是什么呢？是我的价值。人活着，不管是干什么，都要有价值。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我一年只带两个学生，多了不允许。这个学生是东北人， 吉林下边的一个县城的，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的分数线都够上法学院了，我也没去，最后报了医学院。我说这样也好，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性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韧劲儿。他们的宿舍就在院里的一栋楼，离着科室很近，走着走也就十分钟的距离。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了关灯。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劲儿很让人敬佩。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在2年时间里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这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这个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最后都跟他成了朋友，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情况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走眼儿，不会看错人，那么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2次做指导，我们返聘您，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头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2趟。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龄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去。领导说，您老这岁数了，我们不忍心让您自己一个人来回跑。 路上一旦有点啥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有问题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和你们无关。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我们做老人的都要这样考虑，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这有多好啊。说到学校，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在我教书的大学门口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从乡下来，已经结婚，有一个2岁多一点的儿子。我的学生都喜欢到他那里买水果，因为他从不短斤少两。可那些学生买了水果之后，又都是一副不高兴、不满足的样子。他们说，卖水果的小伙子太抠门，秤杆稍稍高一点他都不干，为了评秤，大苹果、小苹果换个不停。卖水果的小伙子，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租的是近郊的地下室，房租非常便宜。按说卖水果的自家的孩子吃水果应该管够了吧，可是在他这里不行，他一天只给他儿子吃一个苹果。他妻子更溺爱孩子，妻子要是在孩子的吃喝上和他计较，他就会说，你想儿子像咱们一样每天就是卖水果吗？每次妻子听到这儿就不说什么了。他又说，他吃的是他的学费，现在在城里读书多贵呀。我也常去他那里买水果，一来二去混得脸熟了。他知道我是医生，还在大学带学生，一下子更加热情了。秤杆虽然并未高起来，给我的水果却又大又饱满，个个模样都好看。有一天他对我说，胡老，您那里书多，帮我儿子找几本书呗。好啊，我问他，你的儿子多大了？他说3岁。我一下子笑了，我这儿哪里会有3岁孩子看的书呢？但我已经一口应承下来，只好特意去了书店，买了70-80块钱的童书送给他。他看见了书，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双手一个劲儿的在衣裳擦了又擦，恭恭敬敬的接过去。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还有课，正好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远远的就叫我。他跑过来，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跑到我跟前以后，直截了当的对我说，这是给您的，小意思，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那袋里是水果，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快拿回去。他说，您收下，您收下，我要谢谢您呐。我们在校门口撕撕扯扯，很快引来学生的注意。我诚意的推开他的手，快步的朝着学校院里走去。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谁知这一天下班之后，他竟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我们学校班车的后边，一直追踪到我们家。我真是哭笑不得，遇到了这么一个一根筋的人。 因为有了书和水果的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我对他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有一天是中午的时候，我去学校附近的小吃部吃饭，亲眼见到了这样一幕。他推着水果车子过来，在十字路口的地方遇见那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三岁的男孩在乞讨。他把车子停在一边，从车上拿下几个苹果揣在那个男孩的口袋里。那女人我们都知道是附近菜农的妻子，智力不太好，生下来的孩子也有残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结果这母女俩就被丈夫抛弃了。小吃部的老板对我说，这是好人啊，光他亲眼看见的卖水果的小伙子给那孩子的水果少说也有80-90斤了。我听完之后很感慨，回过头去看他推车子的背影，当时阳光正照过来，照在我的脸上，照在小伙子的后背上，让我感觉我身上和心里头都暖和和的。但是自从那天以后，我再去学校上课，再到小吃部吃饭，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卖水果的年轻人。我心里挺纳闷，我问小吃部的老板，老板也不知道小伙子的去向。我们都以为小伙子可能回老家了，或者去别的地方卖水果了。再往后大概过了2-3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的声音很熟悉，但是号码是陌生的号。一番询问之后，我既惊喜又惊讶，这不就是卖水果的小伙子吗？我问他，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他说我生病了，在家养病来着。我说是什么病啊？到医院查了没有？他说查完了。我问他治的咋样？他说治的不好，现在症状太多，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不想再花钱上医院去治了，就是消炎针和打激素药没有作用，现在全身都肿，越来越肿，血压也越来越高，尿量也越来越少。医生说再这么发展下去肯定就是肾衰了，肾衰了能透析，但是现在除了打消炎针没别的好办法。我说你别着急，你找我来了。我让他把病是咋得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他说这个病他是咋得上的他也不清楚，医生怀疑是因为他租房子住， 那屋子非常潮，非常凉，为了节省电费，他自己又不舍得打电褥子，所以将就的把肾给将就坏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抽烟，烟瘾大，平时吃的也不太好，多种原因吧，反正这个病现在是确诊了。他还跟我回忆，他说他最开始没把自己这个病当成肾病去治，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是嗓子，嗓子疼不舒服，就像发炎了似的，吃了几天消炎药以后稍微好一点，但是没好利索。然后有一天到厕所尿尿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尿血了，肉眼可见那个尿是红色的，同时也出现了肚子疼和腰疼。就这么的，他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有血尿和蛋白尿。到医院住院治疗三天之后，血尿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蛋白尿还在，腰还是疼，然后血压也高了，紧接着后来就出现了眼睛眼眶周围水肿，腿水肿，全身逐渐的都在肿，症状越来越多。但是打针吃药控制的话控制不住，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这小伙子让他媳妇到学校去打听，最后打听到我的手机号，这才跟我通上电话。我说你这个情况还算及时，水肿、肚子疼、嗓子疼、腰疼，但是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后紧接着我又让他巩固了两个月，一共用了半年多一点，用到四个月的时候，他就回到学校门口，能继续卖水果了。像这种比较复杂、症状比较难缠的病，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会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家大业大。偶尔遇到点困难咱们不怕，家里底子厚，这个本儿是足足的，很轻松就化解了。他媳妇还有个毛病，是从生孩子以后坐下的。他媳妇每次咳嗽、打喷嚏、下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就漏尿，夹不住尿。你像他家是卖水果的，那么肯定得搬水果。他每次一毛腰、一使劲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很多刚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恢复不好，或者岁数大的老年人经常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膀胱收缩无力，肌肉变松，这样的人就控制不了自己，膀胱里有尿的时候自己就流出来了。这个问题说大不大，但是挺耽误事儿的，处理不好的话非常尴尬。他妻子就跟我打听说，胡老，我这个毛病，但是我熟悉这夫妻俩，他家过日子仔细，能省就省，都是为了给孩子攒家底儿。我呢跟他家也算熟悉，我就自掏腰包上药房给他抓了几副药，没花多少钱。我告诉他回家自己熬去吧， 喝几副就好了。收音机前谁要有类似的问题，照着这个方子自己去抓吧，准备熟地、黄芪各20克，茯苓、山药、丹参、补骨脂各15克，金樱子、覆盆子各10克。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要稍长一些，可以在煎煮时以文火来进行，把3碗水煎成1碗喝下去就行，每天喝2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子对于肾阳虚有好处，但是肾阴虚患者是万万不可服用的，这样可能会加重病情，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湿热体质的人也得禁服，如果用了此方，很可能会造成寒邪滞留，不利于身体健康。传统的中药汤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听场外指导医生的医嘱。要是喝
4: 本源方法
1: 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因为都要连熬50天，把中药的毒性和偏性化解掉，才能出膏。出来的只有药的精华，没有杂质，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放心去喝，它是全力以赴的。好了，我就说到这么多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